对侵略者来说，操纵傀儡政权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日军只需派出较少的人员跟军队，自有叛国者替他们镇压反抗，攫取源源不断的资源。反抗侵略的中国人当然不会缺席任何一个战场，不过面对控制了半个中国的伪政权，这场无声的战役要从哪里开始呢？

0: 浦江日夜奔流，一路裹挟着城市的记忆，从吴淞口汇入大海。1939年深秋的一天，上海码头的国际邮轮照常起航。在兴奋喧闹的乘客中，有一位中国女子，拎着一个小小的箱子，安静地上了船。她叫关露，是上海启秀女中的国文老师、作家，以及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32年，关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 可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昼夜都要忙。
0: 上海沦陷前夕上映的电影《十字街头》中，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就是关露。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首歌也唱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
2: 我原名胡寿梅，关露是我固定的笔名。我的母亲受过中学教育，入过教会学校，受过欧美民主思想的影响。他又说，好好念书，将来要出去奋斗，学秋瑾的样子。
0: 我们宁为战斗死，不做民族的未亡人。关露的诗句在进步文人中广为流传，他尤其擅长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诗歌。沦陷后，当地的进步文人纷纷转移到香港或内地，关露则根据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上海。就在前两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让他去香港找小廖。小廖就是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数日后，邮轮停靠香港，关露见到了廖承志。和廖承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潘汉年。潘汉年关露并不陌生，他曾是优秀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抗战后在上海和香港开展情报工作。此次电召关露见面，是因为潘汉年要交给他一个特殊的任务，打入汪伪特工总部，接近特务头子李士群。传闻中的李士群生性狡猾，手段残忍，他曾是中共地下党，1932年被捕变节，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上海沦陷后，他又转投日本人，

丁默村组建的特务组织，就是后来著名的76号。也是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李士群正式成为汪伪集团的核

0: 考虑争取它。但是谁来创造这个成熟的条件呢？关禄的妹妹胡秀峰曾经在李士群被抓捕时悉心照顾她怀孕的妻子，因此李士群夫妇对胡秀峰非常感激，和关禄也熟识。妹妹胡秀峰也是地下党员，但此时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关禄明白现在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胡秀峰曾在晚年回忆姐姐关禄和潘汉年会面的情景。
1: 潘汉年又嘱咐关禄说，你在那里要多用眼睛和耳朵，少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禄连连点头说，我不辩护。
0: 上海万行渡路有一所普通的中学，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当年就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地。1939年，关禄接受任务回上海后不久，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关禄居住的拉都路，载着他来到了76号。李士群到底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还是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目的，会不会翻脸不认人？能否把同志的安危托付到他的手上？关禄知道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上级做出决定最重要的依据。
1: 我看见血染的英雄的背影，看见屈膝而惨笑的奸臣，知道绞刑架赛过十字架的光荣，知道曾经在敌人面前跪过的秦桧还在越王墓上跪到如今。
0: 今天我们再看关禄的文字，不难发现他的情感浓烈而直接，像一个冲锋的战士。这样的性格如果要长时间隐藏情绪，拿捏分寸，想必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2年，每个月关禄都会和李士群夫妇接触见面。他谨慎地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事，细心观察这个心机深沉的人，当他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时，不着痕迹的试探和引导。
1: 我每天都必须去应付横在我面前的生活琐事，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还要去跟我生活的仇敌战斗一番。每日我都在兴奋紧张，但是又在极度的疲劳中过活着。
0: 最让他不堪承受的是曾经的战友对自己的误解。在朋友们眼里，关禄变了，他和汉奸特务家庭过从甚密，从以笔作枪的左翼作家，后来甚至变成了日伪杂志女生的编辑。所有人都认为关禄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投敌做了汉奸。
2: 1939年秋，忽然戴平万来问我，关禄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我说参加的。平万说不要让他参加了。
3: 有的人在路上见了呢，故意走到马路对面去，免得打招呼。有的人和他面对面碰上了，立即低下头去，尴尬地走开了。
0: 在很多个夜晚，关禄都会想起潘汉年当年的那句话，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在那些无眠的夜里，他也一次又一

0: 次地告诉自己，我不辩护。愚园路749弄，80多年前是李士群等汪伪特工头目的居住地。1942年2月，潘汉年来到这里面见了李士群。潘汉年根据官路的汇报，认为李士群和国民党的新仇旧怨无法化解，与日本人也不得真正信任，想另找一个靠山的想法确实而迫切，李士群可以合作。很快通过李士群的协助，一条从上海到淮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路被开辟出来，各种物资药品得以避开日军的封锁，输送到新四军手中。就在这个时期，还有多位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李时宇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军法处长，袁书任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楚光任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秘书，汪锦元任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汪伪政府已经被中共的地下工作者渗透成了筛子，但这种成功并不可复制，在当时的另一个伪政权伪满洲国就全然是另一幕景象。在今天的长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军旧址。曾经日本关东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曾经日本政府在东北的最高行政统治机构，曾经的傀儡皇帝统治机构，完备的军事政治体系足以体现日本政府对东北的重视。日本当局对东北的管控尤为严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东北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但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东北的工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破局。下关是位于日本本岛西南端的一个小城，1895年，就是在这里，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了培养亲日派，积极推动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大都从朝鲜半岛穿过海峡，在下关登陆。但是入境的时候，这些学生往往也要经过十分严格的盘查。1940年的春天，一个青年学生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但是针对他的盘查却非常迅速地结束了，因为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封推荐信，签署人是时任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的名字叫张绍济，他的父亲是伪满洲国的总理张景惠。
1: 1922年，我出生在北京。我父亲张景惠做过土匪、清朝官吏、民国军官。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当了汉奸，做了10年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0: 在多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时，张绍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石。梦石隐喻着赶走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也似乎是说，伪政权的权势和富贵实在不过是黄粱一梦。此时的张梦石还在这场大梦之中。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

0: 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在东北沦陷半年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接到长春。1934年，他登基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1935年5月，张梦石的父亲张景惠，这个一直善于攀附最强的势力，为自己谋取最多利益的人，终于爬到了他人生的巅峰——总理大臣的位置。张梦石也随家人一起从哈尔滨搬到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这座位于长春市西民主大街的总理官邸，就是当时日本人为张景惠一家修建的，建筑精美，环境优雅，但张景惠一家却一天也没有在此居住过。
8: 母亲坚持不搬，认为好进难出，她好面子，觉得将来不当总理搬出时，会灰溜溜的丢面子。
7: 母亲虽然是内宅妇人，也知道总理之位不过随人予夺罢了。不过面对国人的时候，总理之子的身份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特权。父母亲担心张梦石在学校吃得不好，就把学校的围墙拆开一个门，在外面盖了一间房，每天派佣人专门去给他做饭。
8: 就因为这些特殊话，加上父亲做满洲国总理的事儿慢慢的在同学中传开，使我成了同学们暗中攻击的对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推一下，或无缘无故的打一下。
7: 生活的极度奢靡和精神上的极度不安，让少年的心里充满了疑惑。但是土匪出身、投敌卖国的父亲，唱戏出身、每天烧香拜佛的母亲，显然无法解答他的疑问。
8: 巴金在《激流总序》里写着，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他。我想找他，可是我没有找到。

0: 18岁那年，张梦石横渡海峡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在这里发生转折。早在张梦石赴日本5年前，另一位东北青年张维先也来到日本。张维先出生在沈阳，在英国留学时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34年底，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他回东北开展工作，但东北的地下组织已经被彻底破坏，无法联系。张维先辗转到日本留学。当他在日本看到很多进步书刊都在公开发售，日本留学生中也不乏中国青年的身影，不禁萌生了一个念头：也许在东北无法开展的工作可以在日本进行。1935年，张维先在留日学生中发起了东京反帝大同盟，火种一旦点燃，变成燎原之势。3年后，东京其他的青年团体也并入其中，合称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1940年改称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张梦石到达日本的时候，东北青年救亡会的第一批成员已经回到国内，在晋察冀社会部的领导下开始了情报工作。张梦石毫无悬念地加入了东北青年救亡会。此刻，他不是总理之子，也不是汉奸之子，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冲出迷茫、找到道路的中国青年。
1: 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也许会说，活着就是活着，哪有必要去考虑为什么活着？其实是不对的。不管你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一些东西。如何度过一生，如何利用这有限的生命，这确是个严肃问题。
0: 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东北青年救亡会已经发展了70多人。他们和张梦石一样，大部分都是伪满洲国上层官员的子弟。除了张梦石和他的堂兄丁飞，还有伪满皇帝溥仪的侄子、伪高射炮兵团长宪东，溥仪的侍卫少将处长童继续的儿子童志斌，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的儿子于敬纯，伪满军法处少将处长的儿子王成和侄子王谦。他们从官僚军阀汉奸的家庭走出来，像从腐朽的树上抽出的新的枝芽，即使侵略者把阵地烧成了一片焦土，也无法阻挡土地的深处涌动的春的希望。借助家庭带来的便利，东北青年救亡会搜集到了伪满洲国极其详尽的情报。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思想和战略部署，到日伪宪特进行联防、镇压、防谍的具体措施，从伪满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编制和战力，到各个港口、机场、基地、防空、高射炮、兵工厂、交通要道的详细地图，从伪满以及日本国内的财政、金融、预决算等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到日伪对苏联的战略部署及战略思想，在东北青年救亡会提供的海量情报中，中国东北这片失联多年的土地的面貌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出兵协助收复东北。在此期间，东北青年就

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支最初自发成立的队伍在非常时期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对中央社会部的同志说，我们要培养受气不叫、受苦不说的品质，这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要有这种品质。长期坚定苦干、冒险犯难的精神，是那一代人默默的坚持。在隐蔽战线上，有着太多不能宣扬的成功，不能申诉的委屈，不被记得的名字和不为人知的牺牲。他们沉默无声，又正如

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
2: 哎，
1: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2: 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1: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聚首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 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卫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这间令参观者产生无尽遐想的军委作战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4个 A 的，表示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2: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猫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秘密进驻于此。
3: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这样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而且呢，东北人民解放军光野战军到了70万人，加地方部队33万人，整个东北人民军发展到了103万人，而国民党军呢只有55万人。所以说呢，从力量对比、战场态势方方面来讲呢，已经具备了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
0: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指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县自北

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结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0: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20天后的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10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3日90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由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西、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6个纵队攻锦州，以2个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0月9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10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5、第6、第10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2纵5师15团8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2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0: 梁世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2: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1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

0: 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1: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10月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2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俘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1: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主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1: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部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13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3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

0: 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一万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秋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继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峙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的徐州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前面国民党重兵集团与徐州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2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 和华东局中原。

0: 局，这就是著名的奇沉淀。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毛泽东复电，奇沉淀息，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午，何基沣、张克侠率第3绥靖区第59军2个师、第77军1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3绥靖区起义部队王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旗，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1: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于碾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即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都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因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当黄维兵团从平汉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

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志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

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两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3兵团对柴高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1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2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1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

旬，东北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五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到城内，放弃唐山、芦台，加强塘沽等防守。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迅速包围了张家口，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将从张家口匆忙东撤的傅作义嫡系部队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三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迭悉，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升服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升服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13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

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毛泽东幽默地说道，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

0: 厚望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哎呀，老百姓啊，就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就受这个日本人的统治。哎，原来是光国民党，再又弄了个日本人，这一个地区整个的受日本人的统治。日本人这还不算，不是光生活不行，还有人打劳工。一个村出一个人给日本人干活，去哪了？说是去牡丹江。那时候我小，光听着说哈。这怎么办？村里谁也不想去啊。那怎么办？那就雇人呗。啊，雇谁呀？雇那最穷的吃不上饭的呗。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很穷，他家就他父亲一个童养媳，他那个比较大，外号叫他人王。日本人把他雇上，这个天呀就很冷了，这个时候他说明天走，今天去我家了，说大哥明天我就走了。我记得呀，穿的呀，那时候那人都穿的破破烂烂的，身上没一个带棉花的东西。我父亲都，我们都穿的棉袄棉裤的时候了，我家也不富，但是补丁什么的都能穿着了，他就穿不上。待了一年多呀，还是多少时间不成，行了，听说是回来了。回来了吗？抱了一个骨灰盒。哎呀，全村人啊都悲痛的。他有个童养媳，他那个童养媳是个小姑娘，也就是个十六七岁，抱着这个骨灰盒跑哭的呀。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很小吗？就跟着去看热闹。哎呀，哭的怕的那个救不起来，谁拉也不起来。他那个父亲我叫爷爷，一下子躺下，再也没有起来，就这样，再也我也没见他，可能就死了。我想我也不知道，是个女孩吧，我后来可能就又走了。深刻记得就是从那我就恨日本人，那么小我就觉得恨日本人。把我叔叔闹死了，这个家里都穷成这啊，求搬来求给打工说是都死了，从那我就恨这个日本人恨的啊。哎呀，心不得了，就那么小我就觉得恨他们。就是参加斗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鸲。虽然赤象鸲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

差不多大的赤象鳍毫不在意。赤象鳍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鳍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鳍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鳍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鳍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它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它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 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

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纳米布沙漠的海岸线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是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

0: 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

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它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她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行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蝉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蜥就遁入了沙土中。蛛丝葵一无所获，但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蛛丝葵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

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像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0: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我们的指尖一样敏感。

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它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它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踪猎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踪猎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猎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棕鬣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猎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虎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

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穿山甲在感受到威胁时会团成一个球，它们背部的铠甲可以抵御大多数天敌的攻击。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威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威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西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萌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萌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细尾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猫科动物通常不喜欢涉水。也许这是解释它本次袭击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好借口。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这是纳米比亚的另一种猫科动物，濒危的猎豹。同样面临生存威胁的还有黑犀。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它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它们四肢齐长，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多共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8: 冷冻后似雪糕，
1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细微猛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0: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哎，好帅，来

0: 厚望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你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他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

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羊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最终，这头母狮鼓足了勇气，发动攻击。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药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再来看看非洲泽药的表现，得手了。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

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领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蟒从它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蟒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它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它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蟒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

0: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永泉。

0: 人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特蕾，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蕾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蕾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蕾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

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他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他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解。

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塘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它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

0: 梭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沙丘赫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鹤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鹤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鹤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这场骚动也惊动了附近的鹿。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

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椎。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

0: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牙按摩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河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施肥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性。

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

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潜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一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

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家属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Good job.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

0: 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 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里就是九月会议的会址。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呢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县乡村干部、老党员以及群众代表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开篇就提到了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
1: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党的建设上，为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为最后打倒蒋介石有计划、有步骤地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准备。
2: 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其中这个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在全党全军这个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
1: 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为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提供了有力保证。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制定的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以及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建立的各项制度，使全党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全国作战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路，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敢于同敌人的强大兵团作战，敢于攻击敌人重兵聚首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0: 坡，这间看上去与普通民居并无二致的小屋，是当年中共中央军委的作战室。灰瓦木窗，素墙黑梁，屋外两厢的平房住着警卫和参谋人员不到30人。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如今在这间屋子里，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都是当年的模样。每一张桌子是一个作战科室。这间令参观者产生无尽遐想的军委作战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共产党的统帅们究竟凭借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奇迹呢？
1: 集中的兵力很难求得胜利的机会。
0: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柏坡不到1年时间里，毛泽东

0: 共起草发出408封电报，其中三大战役期间共197封。周恩来曾风趣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室副主任张清化回忆，机要室收到各战区的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不经过参谋人员。逢有紧急军情，毛主席总是亲自拟写电文，注明发后请周朱传阅，或传阅后发。凡是由周副主席起草的电文，都呈主席阅后再交机要室发出。指挥这么大的战役，首长凡事亲自动手，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这处电报长廊，遴选出一部分电文，如刀劈斧凿般印刻于墙，标识着四个 A 的，表示万分紧急，而字里行间满布涂抹的痕迹，又显现出决策的曲折与审慎。墙上铭刻的37封电报，全部由毛泽东亲笔起草。正是这一封封电报，部署指挥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有力地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取得这场伟大的战略决战的胜利。
1: 这里呢是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它位于锦州西北方向，距离锦州不足20公里的一个叫牦牛屯的小村庄。
0: 1948年10月5日，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秘密进驻于此。
2: 1947年冬季攻势结束以后，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把东北国民党军压缩到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互不连接的这样一个狭小的一个地区，而且呢，东北人民解放军光野战军到了70万人，加地方部队33万人，整个东北人民军发展到了103万人，而国民党军呢，只有55万人。所以说呢，从力量对比、战场态势方方面面来讲呢，已经具备了在东北进行决战的条件。
0: 对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块孤立的据点，先从哪里打起？毛泽东曾多次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商量。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确定东北野战军攻击重点指向北宁线上的重镇锦州。北宁线自北平至沈阳，全长700余公里，锦州是国民党东北、华北两大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又是北宁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民解放军只要打下锦州，就关闭了东北陆路进出的大门，东北国民党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直到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仍徘徊犹豫攻锦州攻长春之间。甚至在辽沈战役发起20天后的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锦州城下，林彪仍提出或继续打锦州或回师打长春的建议。直到10月3日，林彪才致电中央军委，最终决定仍攻锦州。10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林彪等：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3日90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的实施。东北野战军在北宁县发动强大攻势

0: 后，蒋介石深感东北局势严重，于1948年9月30日飞抵沈阳，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商讨对策，决定从华北及山东紧急海运7个师到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由锦西增援锦州，从沈阳抽出5个军11个师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自沈阳西进援锦。为确保迅速攻克锦州和有效阻击锦西、葫芦岛及沈阳的国民党援军，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6个纵队攻锦州，以2个纵队及热河2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之国民党援军，以4个纵队阻击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9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10月9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开始锦州外围作战。10月10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猛攻自锦西通往锦州的要隘塔山，东北野战军第4、第11纵队等部进行顽强阻击，鏖战6昼夜，打垮国民党军数10次冲击，成功阻止其前进。国民党西进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5、第6、第10纵队等部的英勇阻击下，逗留于张武、新立屯一带，未敢继续南进。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向锦州发起总攻时，锦州城西北方向担任尖刀突击任务的2纵5师15团8连的战士们，突破国民党军第1道防线后，被压制在第2道防御工事前。
1: 当时呢，我们的战士几次冲锋都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疯狂反击，伤亡也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大部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后续部队像山洪爆发般冲了过来。再这样下去，每一分钟都将意味着更大的牺牲，甚至呢影响整个战役的进程。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战士梁世英抓起爆破筒，冲向了敌人的地堡。
0: 梁世英舍身炸地堡，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2: 2022年8月，习主席辽宁考察的第一站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曾在这面锦旗前驻足。辽沈战役期间，乡间的苹果已经成熟，果香诱人。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苹果。当地老百姓赞扬战士们的感人之举，赠送了这面仁义之师锦旗。毛泽东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不吃是很高尚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听完这个故事，习主席意味深长地说，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这幅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画幅长122.24米，高16米，真实而震撼地再现了锦州攻坚战的战斗场景。
0: 经过31小时激战，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全歼守敌近9万人，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长春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10月19日，新七军投诚。 10月21日

0: 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西进兵团10万人，其中包括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即新一军主力和新六军全部，俘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东北全境解放。到11月9日，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随杜聿明从海上逃跑。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实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富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辽沈战役一结束，南线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
1: 淮海战役主要是歼灭国民党的徐州重兵集团，这个中野跟华野加地方部队的主力才6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80万人，60万对80万，严格意义上还不具备战略决战的条件。但是呢，毛泽东呢，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每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0: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突入济南城进行巷战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中原局，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0: 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地区，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1: 当时这粟裕提出打淮海是个小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淮海就是两淮和海州，也就是现在的苏北地区。
0: 9月25日19时，毛泽东复电华东局和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示将两部作战改为三个作战。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自徐州地区东返新安镇地区布防的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返回新安镇运河火车站地区，李弥率国民党军第13兵团退至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率国民党军第2兵团退回商丘、砀山地区。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6至7个纵队的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8至10个纵队阻止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增援。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毛泽东考虑到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并肩作战的问题，在10月11日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中指出，正在徐州以西、豫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孙元良第16兵团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急速部署攻击郑徐县，牵制孙元良兵团。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叮嘱中原野战军，否则孙元良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东野战军的新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中原野战军于10月22日突然攻克郑州，消灭国民党军10000多人。10月24日，中原野战军解放开封，随后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进至徐州、蚌埠地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等作战。就在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的同一天，毛泽东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要求，以主力与秋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金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志全军于孤立地位。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构想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徐州剿总刘志全军。
1: 毛泽东呢，根据国共双方形势的演进，开始决定由原先前面徐州国民党一部的小淮海战役演变成就是遗留并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与徐州地区的大淮海战役。
0: 粟裕预见到华东、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

战役的规模要比原来设想的大得多。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建议，鉴于淮海战役规模很大，宜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徐州，具体部署徐蚌会战。在顾祝同主持的军事会议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都说在自己的防区当中发现解放军重兵集结，他们估计解放军主力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由徐州以东发动攻势。最后顾祝同拍板定案，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与金浦路徐蚌段做攻势防御。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国民党军动向，11月6日又发现驻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兵团指挥的动向。国民党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行动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为此，粟裕决定将原定于11月8日发起淮海战役的时间提前到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粟裕把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示：“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2日或每3日报告一次。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30万大军兵分3路南下，主力直扑黄百韬兵团。11月7日晨，黄百韬兵团开始西撤。11月8日晨时，粟裕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致电中央军委陈、邓和华东局、中原局，这就是著名的齐陈电。电报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与歼灭黄兵团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转向徐固县进击，一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11月9日16时，毛泽东复电，齐陈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决战，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粟裕在几十年后谈到这个电报时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及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8日上，何基沣、张克侠率第3绥靖区第59军2个师、第77

0: 一军一个半师，共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率4个纵队及江淮军区2个旅等部，通过第3绥靖区起义部队盲区，于11月10日攻占大许家、曹八旗，堵住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举指挥6个纵队，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战斗如火如荼之时，山东、安徽和豫东人民群众踊跃之前，他们用无数辆简陋的小推车满载粮食、被服军鞋、武器弹药，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时值寒冬，大雪封路，道路结冰，硬是被无数小车碾压成了泥汤子。之前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泥水前行，许多人的鞋都走丢了，光着脚也不动小车上一摞摞的新军鞋。
1: 这是解放军人民使用到的最普遍的运输工具独轮车，在战役中出动的大小车辆加起来共计88万1000余辆。陈毅同志曾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0: 11月10日、11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4个军合围于碾庄围及其周围18平方公里的地区内。蒋介石急令黄百韬固守待援，令孙元良兵团守徐州，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全力由徐州东援。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督率邱李两兵团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救出黄百韬兵团。同时，蒋介石电令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应兼程急进，务期于11月13日前到达指定地点。等黄维兵团从平汉县向徐州兼程东进之时，担任牵制任务的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一路扭击黄维兵团，加入到淮海战场。11月16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中原野战军解放宿县，歼敌1.2万余人，切断徐蚌线，徐州刘志集团补给线与南撤后路均被截断。当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3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由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提出东北野战军下一步行动2个方案。一个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另一个是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林罗刘复电称，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断然做出东北主力迅速入关的决断。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鏖战正酣时，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10个纵队 和特

特种兵全部共70余万人迅速隐蔽地向华北挺进。就在东北野战军向华北挺进的前一天，11月22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击毙司令官黄百韬。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11月27日，中共地下党员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起义，粉碎了黄维的突围计划。为救援黄维兵团，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先解黄维之围，再一同撤往淮河以南。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打响，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柴高浦等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立刻命令第35军主力和第104军一个师分别乘火车和汽车驰援张家口，并且调援在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以便在形势不利时保住西撤的通路。依照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的命令，11月30日夜，淮海战场的杜聿明率约30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仓皇撤退。徐州以南的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发现后，当即展开追击。至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各部将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地区。为不使蒋介石决策海运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南下，中央军委电令淮海前线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暂时不做最后歼灭之部署，以待东北华北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战略包围。12月5日，原来秘密集结在北平以北平谷地区待命的东北先遣兵团两个纵队采取突然行动，迅速攻占密云。傅作义判断他们将直下北平，急忙调整部署，命令第35军和104军一个师火速撤回北平，并从天津、塘沽等调集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毛泽东对正在展开中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为平津战役制定了作战原则。先是采用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通路。随后按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顺序发起攻击。这张名为《挥师入关》的照片拍摄于1948年12月，定格了东北野战军通过长城、隘口、冷口向关内挺进的场面。12月上旬，东北野战军主力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5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正加紧入关途中。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敌人现实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电报规定，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只要塘沽、新保安两点攻

刻就全局皆活了。局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12月中旬，傅作义将华北剿总司令部由北平西郊迁

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于12月21日完成了隔断平津塘之间的联系。到这时，傅作义集团已被分割包围，欲逃无路了。在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后，12月22日和24日，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先后攻占新保安、张家口，傅系主力基本消灭。按照毛泽东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东头是塘沽。中央军委原定计划是在西线攻击新保安前后，东线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海河入海口处，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哨，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此时，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静茹率重兵防守塘沽。东北野战军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三个纵队，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国民党守军有一攻即撤之势，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这时，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报告，据迭悉，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准备突围。12月26日，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军突围迹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第二天，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视林彪，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12月29日，毛泽东明确复视林彪，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1949年1月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此前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升服兵团司令官黄维。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约20万人，升服杜聿明，击毙邱清泉。事前，李弥第十三兵团在突围时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淮海战役，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经过66天激烈战斗，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和第十八军。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的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等天津守敌拒绝接受和平改编后，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国民党天津守敌发起进攻，激战29小时，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决心顺应人民的意愿，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案。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字，傅作义命令所部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中午12时30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

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1949年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们涌上街头欢庆解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这天早上，卫士李银桥惊讶地发现，平时满头黑发的毛泽东长出了一根白发。毛泽东幽默地说道，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哎呀，老百姓啊，就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那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就受这个日本人的统治，哎，原来是光国民党，这一弄。

这个日本人，这一个地区，整个地区日本人的统治。日本人这还不算，不是光生活不行，还有人打老总，一个村出一个人给日本人干活，去哪来说是去牡丹江，那时我小光听着说哈。这怎么办？村里谁也不想去、啊、那怎么办？那就雇人呗，啊，雇谁呀、啊？雇那最穷的吃不上饭的呗。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很穷，他家就他父亲一个童养媳，他那个比较大，外号叫他人王。把他雇上，这个天呀就很冷了。等的时候他说明天走，今天去我家了，说大哥明天我就走了。我记得呀，穿的呀，那时候那人都穿的破破烂烂的，身后没一个带棉花的东西。我父亲都，我们都穿的棉袄棉裤的时候了，我家也不富，但是布丁什么的都能穿着了，他就穿不上。待了一年多呀，还是多少时间不长，行了，听说是回来了。回来了吗？抱了一个骨灰盒。哎呀，全村人呀、啊、都悲痛的。他有个童养媳，他那个童养媳是个小姑娘，也就是个十六七岁，抱着这个骨灰盒跑哭的呀。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很小吗，就跟着去看热闹。哎呀，哭的趴在那里揪不起来，谁拉也不起来。他那个父亲我叫爷爷，一下就躺下，再也没有起来，就这样，再也我也没见他，可能就死了。我想我也不知道，是个女孩吧，后来可能就又走了。从那我最深刻记得就是，从那我就恨日本人，那么小我就知道恨日本人。叔叔闹死了，这个家里都穷成这啊，求搬来求给打工，说是都死了。从那我就恨这个日本人，恨的呀，哎呀，心不得了。就那么小，我就知道恨他们，就是参加斗争。

在科幻小说《三体》中，外星文明为了阻止地球科技的发展，使用质子武器干扰地球科学家对微观世界的探查，从而达到锁死地球科技的目的。虽然只是小说情节，但它揭示了一个科学事实，深入物质内部看清微观世界对科技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在北京的怀柔科学城，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被加紧建设，它叫做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0: 光源装置所发的光名为同步辐射光，人们可以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超级 X 光，是科学家探索物质微观结构与演变的神兵利器。
1: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主要包含加速器、光束线和实验站几个部分，其中加速器的作用是加速电子，让它们形成接近光速奔跑的电子束流，而当电子束流发生偏转时，就会沿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发出同步辐射光。
2: 咱们生活中有这种情况，就是在下雨的天气，我们打着伞，把这伞一转，沿这个伞的切线方向会有雨珠射出来，在环形加速器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电速在磁场作用下拐弯，在沿它切线方向会产生一种光出来，这种光呢，在同步加速器上发现的，我们称之为同步辐射光。
0: 工程师们正在调试加速器上的磁铁，它们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重要部件。不同种类的磁铁用不同的颜色涂装，这些磁铁产生的磁场就像优秀的驯马师，约束着超高速的电子束流按照既定轨道奔跑。众多磁铁中，这种红色的磁铁能够让电子束流的运动方向发生偏转，这样才能实现向外发光，这种磁铁因此被叫做弯铁。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这条名为储存环的加速器隧道，1360米的周长内排布有48个周期结构单元，每个周期单元有7台弯铁，这样的多弯铁结构可以减缓电子束流的弯转角度，结合单元中其他磁铁的作用，使电子束团形成更加紧实细密的聚焦状态。聚焦的电子会辐射出同样聚焦的光子，光的亮度因此呈数量级的提高。根据设计，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所发的光比太阳亮1万亿倍，将更清晰地照亮物质内部微观世界。这样高亮的同步辐射光从加速器发出后，还需要经过光束线里的光学元件对光的波长、发散角度等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加工，最终光被传输到实验站，科学家们就在这里使用同步辐射光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3: 让我们了解微观世界，我们才能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怎么开发更高能量比更安全的电池，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必须得了解这个电池工作的细节，它能量不高是为什么，它的不安全什么地方的缺陷导致的，你如果不清楚的话，你就无从谈起怎么去改进它。
0: 1947年，人类首次观测到同步辐射光，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相关的光源装置已历经4次迭代发展，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中国乃至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这项国之重器将助力科学家们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美好愿景。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呀，

0: 莫忘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适者生存的法则主导着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些充满智慧并具备非凡本领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在纳米布沙漠，干旱和高温塑造了动物们的生存方式。这里已经连续多年没有降雨，在这片沙漠中生活的非洲象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漫长的旱季。大约有150头非洲象在荒漠中游荡着。它们通常会集结成小群，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持续行进。为了寻找水源和食物，它们每天都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这个象群正在赶往一处目的地。这是荒野中一处早已干涸的河床。象群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食物。即便是吃光秃秃的树枝，也好过挨饿。鳞次金合欢的种荚很受这群非洲象的欢迎。种荚、树叶甚至树皮，鳞次金合欢一年四季都能为非洲象提供食物。多刺的树枝对非洲象来说毫无妨碍。非洲象群沿着干涸的河床一路行进。纳米布沙漠正午的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甚至更高。这道河床真是非洲象理想的庇护所，还有树荫可供纳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与非洲象撞名的小型动物——赤象渠。虽然赤象渠与大象是远亲，但是它们的体型差别很大。有人说大象害怕老鼠，因为老鼠会钻进大象鼻子里。这并不可信，显然非洲象对这只和老鼠差不多大的赤象渠毫不在意。赤象渠实行一夫一妻制，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我们对他们的隐秘生活所知甚少。赤象渠主要以昆虫为食，但也会吃一些植物。他们会用长而灵活的吻部探寻食物气味，就像非洲象的鼻子一样。和纳米布沙漠的众多动物一样，赤象渠也面临着两大挑战：极端高温和水源匮乏。赤象渠的肾脏结构非常独特，有助于身体保存水分并调节体温，以从容应对干燥的沙漠。赤象渠仅需很少的水分就能生存下来，而且高温不会给它们构成严重威胁。

风不停地改变着沙丘的形态。沙尘在沙丘坡面上不停舞动，犹如一幅幅转瞬即逝的画卷。干热的风也会为沙丘带来有机物质，尤其是枯死的植物，对于甲虫等小型动物来说，这是理想的食物。在荒芜的纳米布沙漠，任何有机物质都是宝贵的生命资源。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一位生存大师。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像其他变色龙那样擅长攀爬，它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上。纳米比亚变色龙可以根据温度和光照强度改变皮肤颜色，这有助于它们调节体温。纳米比亚变色龙还拥有高度发达的视觉。

他的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什么都无法逃出他的视线。纳米比亚变色龙布满粘液的舌头能发动精准的攻击，其长度超过自身身长的 1.5 倍，

今天的伙食不错。空旷的沙漠上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百岁兰。看上去繁茂的百岁兰，其实只有两片带状针叶。百岁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而且经常会受到狂风和动物的摧残。这株百岁兰已经存活了上百年，一些个体甚至能生长上千年时间。百岁兰的结构特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水分流失。百岁兰是雌雄异株植物，一些植株只有雄花，另一些则只有雌花。昆虫对百岁兰非常熟悉，它们细长的口器可以刺入百岁兰的球花中，吸取花蜜。

百岁兰能为许多动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为了逃离炽热的地面，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选择爬到百岁兰上方吹风。这也让他无意中避开了在百岁兰阴影中打盹的沙斯葵。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片荒漠中确实充满生机。一些顽强的动物会在这里努力开辟生存空间。沙斯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这种毒蛇来说，特拉延吉是非常理想的猎物。然而特拉延吉发现了沙斯葵。他们不断地大叫警告。特拉延吉想联手把这条沙斯葵赶走。

成功了，受到惊吓的杀死鬼落荒而逃。八千万年来，强风、降雨和高温不断塑造着纳米布沙漠。纳米布沙漠的地貌以沙丘、砾石平原和锯齿状山脉为主。这里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同的面貌。在这里，大西洋的海浪不断拍打着陡峭的悬崖和宽阔的海滩，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寒冷的本吉拉洋流从南极海域带来了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海水，浮游生物吸引了大量的鱼群，鱼群又引来了捕食者。

0: 纳米比亚的海岸上聚集着数量庞大的南非海狗，此时正值南非海狗的繁殖季，这些聚居地显得非常拥挤。岩石和海滩几乎已经完全被它们覆盖。一只雌性南非海狗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产下了它的幼崽。通过这种亲密互动，这对母子可以很快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这也是他们在混乱的群体中辨认彼此的方式。一些南非海狗聚居地甚至绵延数公里，种群数量多达20万只。南非海狗在19世纪险些灭绝，得益于各种保护措施，它们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妈妈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同类也会对这些幼崽构成威胁。成年个体间的冲突可能对脆弱的幼崽造成致命伤害。南非海狗妈妈不能一直守在幼崽身边，为了保证充足的奶水，它们必须下海觅食，有时一走就是几天时间。在此期间，南非海狗幼崽只能独自留在海岸上，这些幼崽往往会聚集到一起，以增加生存机会。南非海狗有着比较固定的生存模式，大部分个体每年都会返回他们出生的聚居地，并在老地方活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

0: 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中午时分，阳光非常强烈，独自留在海岸上的南非海狗幼崽苦苦挣扎着。海水中较为凉爽，但遗憾的是，南非海狗幼崽还不能游泳。一只幼崽急切地寻找着妈妈。在烈日的炙烤下，一些孱弱的南非海狗幼崽会因为缺水而死去。这只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本想寻求一些帮助，可他却遭到了其他南非海狗妈妈的驱赶。这个孤独无助的小家伙只能期盼妈妈早日归来。在离开几天之后，妈妈终于返回了聚居地。而现在他必须找到自己的孩子。场面看起来一片混乱，不过这难不倒南非海狗妈妈。

经过漫长的等待，幼崽终于吃到了奶水，妈妈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本吉拉洋流就像一台巨大的造物机器，来自海面的雾气对纳米布沙漠的生态系统极为重要，沿海地区的沙漠几乎每天都会被海岸附近形成的雾霭笼罩，在适当的天气条件下，浓雾会不断向内陆推进，绵延60公里，直达非洲象的活动区域。连续多年没有降雨的纳米布沙漠，在一年中大约有40天会出现晨雾。雾对于纳米布沙漠的所有动物来说都极其重要，和当地许多动物一样，普足肥之虎会通过舔食雾气在眼睛和皮肤上凝结的水滴来解渴，这种生存方式正在受到威胁。科学家们担心全球变暖会影响本吉拉洋流的造雾能力，导致深入内陆的雾气减少，对于尼布甲来说这会是一场灾难。停留在沙丘极顶的尼布甲会用他们的口气收集从背部流下的水分，对于尼布甲以及纳米布沙漠的许多动物来说，雾是它们唯一的水源。如果没有雾，尼布甲将很难生存下去。接近中午时，阳光驱散雾气，尼布甲也不见了踪影。也许明天晚上，他们会再次爬上沙丘，迎接雾气的到来。

纳米布沙漠有着极为壮观的沙丘，一些沙丘的高度可达400米。这里也是南非剑羚的家园。南非剑羚是少数几种能完美适应这种高温干旱环境的动物之一，它们可以连续数天不饮水，所需水分全部源自所吃的植物。南非剑羚的体温能够根据环境情况进行调整，即便体温升高到45摄氏度，它的身体也能承受。它们甚至可以调节大脑的温度。极端的环境造就了南非剑羚强大的适应能力。

很难想象一条小蛇能制造出如此壮观的景象。蛛丝葵又名纳米比亚侧形葵，这一名称完美诠释了它们的移动方式。蛛丝葵以侧向绕形的方式移动时，可以不断改变身体与炽热沙层接触的部分，这是它们应对极端沙漠环境的绝招。侧近移动还可以避免它们陷入松软的沙土中。这是纳米布沙漠中的另一位动物居民铲鼻蜥。铲鼻蜥钻出了较为凉爽的沙层，伸展身体，做好了行动的准备。这个小家伙可以凭借另一种绝招避免被滚烫的沙层灼伤。这种滑稽的舞步能让铲鼻蜥最大限度减少与沙地的接触。

铲臂系有着细长的四肢，能以极快的速度在沙地上穿梭。然而速度太快，也会来不及躲避危险。小型爬行动物是蛛丝葵最喜爱的猎物。

像铲子一样的口鼻部和宽大的足部派上了用场。很快，铲鼻息就遁入了沙土中。朱四奎一无所获，他还有另一种捕食策略。朱四奎也可以藏起来。他耐心地等待猎物出现。

在纳米布沙漠的内陆，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并不罕见。对于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来说，这是严峻的挑战。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部和四肢，身高可达6米。你猜对了，纳米布沙漠里确实有长颈鹿，但近年来的干旱对它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由于缺少食物和水，它们看起来非常消瘦。这些长颈鹿只能依靠细小的枝叶勉强度日，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这就是他们应对这种严酷环境的方式。

在干涸的河床上，非洲象正在树荫中打盹，赤象鳍也在阴凉处躲避着高温。

象群的午睡时间结束了。非洲象只需要很少的睡眠，平均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养足精神后，象群将继续跋涉。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象群可以安全地穿越沙漠。雌性首领能准确无误地记住祖先曾使用过的古老迁徙路线。这条路线已经深深刻入了雌性首领的脑海，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旦走错，整个象群都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经过漫长的跋涉，非洲象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

即使在极度干旱的时期，这处水源也不会干涸。非洲象发现了这个秘密。泉水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成年非洲象一次能喝下150升水。

泉水还可以帮助他们降温。象群还要继续上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纳米布沙漠中，鳞次栎合欢树是除了水源之外的另一种宝贵资源。这种树木能长到18米高。不可思议的是，它们的根系能延伸到地下60米的深度，汲取水分。鳞次栎合欢的花朵直径大约1厘米，对于许多昆虫来说，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这种树木为众多沙漠动物提供了庇护，没有它们，许多动物将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鳞次栎合欢也是纳米布沙漠最常见的树种之一。白相思树的种荚也是一种重要食物来源。不过非洲象似乎更喜欢鳞次栎合欢的种荚。成年非洲象一天能吃大约200公斤植物，它们的象鼻是抓取这种种荚的理想工具。非洲象能用象鼻摘取果实，这样灵活的鼻子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非洲象的象鼻不仅非常灵活，而且强壮有力，

数万条肌肉赋予了象鼻非凡的力量、灵活性和精准度。象鼻的尖端布满神经末梢，像。

乌云不断在空中聚集。稀疏的雨滴很快变成了滂沱大雨。这是非洲象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形成的细流逐渐汇集到一起，突然间大量洪水开始沿着干涸的河床向下游奔涌而去，这是多年未有的景象。洪水已经流过了很长一段距离，降雨区位于数公里外的内陆。

这条河流的流动时间非常短暂，这种奇观将在几小时后结束。洪水为当地的动植物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条河流给极度濒危的黑蜥增加了生存机会。生活在纳米布沙漠中的各种动物都在河边尽情地饮水，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种间歇河通常无法抵达大海，在流动过程中河水会逐渐渗入土壤中。这场降雨改变了纳米比亚沙漠的面貌，虽然这种改变非常短暂，

绿色的草原上出现了一些光秃秃的圆形区域，当地人称之为仙女圈，有人认为这是白蚁所为。成群的南非剑灵在绿色的草地上聚集了起来，

这些沙漠居民突然拥有了充足的食物。然而不久后，干旱会卷土重来，这种丰饶并不能持续太久。绿意盎然的沙漠，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景观。

很快，植被将再次变得枯黄。非洲鸵鸟和它们的雏鸟现在仍能找到充足的食物。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几天时间，成年非洲鸵鸟的警惕性很高，但体型小巧的大耳狐并不值得它们担心。雏鸟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它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父母的大脚踩伤。数百米内，只有成年非洲鸵鸟的身下有一些阴凉。躲在下面会凉爽一些，只是雏鸟必须跟着阴凉不停地移动。

非洲鸵鸟的个头很大，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鸟类。雄性非洲鸵鸟的身高可达2.5米，体重可达130公斤。此外，非洲鸵鸟还拥有所有陆地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眼睛。这些雏鸟一年后便能达到父母的高度，幸运的话，它们能存活40年左右。纳米布沙漠的内陆偶尔也会降雨，沿海地区则几乎没有降雨。沙漠与海洋的交汇地带，生活着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棕鬣狗。这种捕食者的另一个名字是沙滩狼。

棕鬣狗抵达了目的地，南非海狗聚居地。这条棕鬣狗会定期光顾这里，它的出现让南非海狗陷入了恐慌。躲进水中的南非海狗可以暂时摆脱危险，棕鬣狗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一些现成的食物，它只发现了一些皮毛和骨头之类的残渣。

这个南非海狗墓地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黑背胡狼也在寻找猎物。棕猎狗返回了南非海狗聚居地，南非海狗幼崽都有成年个体守护，棕猎狗不敢轻举妄动。

东猎狗对自己的领地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落单的南非海狗幼崽，

简直毫不费力。棕鬣狗的成功引起了黑背胡狼的注意。

棕鬣狗强有力的下颌能轻松咬碎骨头。在争夺中落败的黑背狐狼只能自己捕猎，他们完全有这种实力。

黑背胡狼开始分食猎物。每个繁殖季节都会有一些南非海狗幼崽沦为猎物。听起来很残酷，但对于南非海狗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黑背胡狼和棕鬣狗的捕食并不会影响南非海狗的种群数量。棕鬣狗继续寻找着猎物，黑背胡狼还没有填饱肚子，有妈妈保护的南非海狗幼崽能躲过一劫，落单的幼崽很容易受到攻击。

黑背虎狼寻找着下手的机会，他们让棕鬣狗不堪其扰。

纳米布沙漠中生活着许多不可思议的奇特动物。在原住民的语言中，纳米布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机，各种各样的动物通过独有的方式适应了这种极端环境。然而这片古老的沙漠对于生命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望无垠的沙漠，海天相接的地平线，一片苍茫之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活力。探秘纳米比亚见证万千动物的传奇故事。从干燥的卡拉哈里沙漠到东北部狭长的赞比西地区，这是一个极富生物多样性又充满激烈竞争的国度。

在纳米比亚的荒野中，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开始了活动。它既不是爬行动物，也不是鱼类，但却全身覆盖鳞片，样貌非同寻常。这究竟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还是一只可爱的恐龙玩具？穿山甲是现存唯一身披鳞片的哺乳动物，它们昼伏夜出，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它们，我们仍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这个小家伙还有些笨手笨脚的，穿山甲共有八种，其中四种分布在亚洲，另外的四种分布于非洲。穿山甲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它们能凭借灵敏的嗅觉精准锁定蚁穴的位置。强壮的前肢和布满粘液的长舌头是穿山甲捕食的强大装备。要知道，长颈鹿的舌头长50厘米左右，而一些穿山甲的舌头长度也接近这个数字，这一点令人惊奇。毕竟二者的身高差异巨大，穿山甲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没有牙齿。这里已经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好在穿山甲的领地中还有一个小水塘。不可思议的是，穿山甲细长的舌头还是有效的取水工具。喝足水再洗个澡，安排合理有序。

在卡拉哈里沙漠，一只细尾猛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名哨兵已经进入警戒状态，早晨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群体成员们纷纷钻出巢穴，

生性警觉的他们仔细观察着附近的情况，周围安全吗？似乎有东西。是一只花豹，好在它的威胁不大。热身活动结束后，细尾猛幼崽开始玩耍起来。一只成年细尾猛密切注视着这些幼崽。

快到早餐时间了吗？食物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或许应该在地下找一找。要想填饱肚子，就得卖力一些。细维蒙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挖掘。

在觅食时，细微萌喜欢集体出动，虽然合作精神可嘉，但有时默契程度还有待提升。通常会有一只细微萌负责站岗放哨，

这只喜为蟒捉到了一条蟒蛇，甲虫幼虫有点小，不过味道好极了。在面对美味却危险的蝎子时，必须多加小心。咬掉噬针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由于连续数月没有降雨，天气变得异常炎热干燥，原本稀疏的植被逐渐失去生机，变得更加枯黄。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动物们的处境尤为艰难。生命赖以存续的水源正在逐渐干涸。

正在饮水的动物突然四散奔逃。只因一头公狮大摇大摆地来到水塘边。植食性动物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强大的狮子随时可能向他们发动攻击。口渴的鸟儿不会受到狮子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会飞的动物可以掉以轻心。周围还潜藏着其他危险。

一种善于伪装的捕食者，非洲野猫，常常将它们作为目标。凭借柔软的爪子，非洲野猫可以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短短一个早晨，非洲野猫就捕获了三只鸟，这足够它一天享用了。雏鸡的体型对于非洲野猫来说太大了，而对于狮子来说又太小，并不适合作为捕猎目标。因此，一旁的雏鸡在保持警惕的同时稍显从容。

长颈鹿也受到了干旱的影响，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必须进行长途跋涉。幸好他们四肢齐长，

还拥有修长挺拔的颈部。长颈鹿非常爱吃金合欢的叶子，它们的舌头和毛茸茸的嘴唇能避开树枝上的长刺，卷食树叶。回到卡拉哈里沙漠，在炎热的中午打个盹儿，再好不过了。

细微猛非常喜欢和同伴进行亲密互动。然而，这也会让一些细微猛不堪其扰。

0: 什么动物竟然有着这么可怕的大爪子。不必担心，只是一只觅食的鸵鸟。危险解除了。在细微猛看来，这可真是只大家伙。细微猛非常享受彼此的陪伴，他们每天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自己的身体，或者互相理毛。闯入者终于离开了。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

0: 战士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养足了精神之后，是时候找些食物充饥了。这只巨大的甲虫看起来非常诱人，

纪维蒙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甲虫强大的前状善恶夹伤。真是一只凶猛可怕的猎物。喜欢社交并不意味着乐意和同伴分享食物。猎物最终还是被抢走了。

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河流较多，包括非洲第四大河赞比西河。这里是河马的家园。河马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之一，这些大块头生活在水系发达的赞比西地区，

河马皮肤上的腺体能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这种分泌物能帮助河马的皮肤保持湿润。这是一种天然防晒霜，

千万不要招惹河马，尤其是那些正在看护幼崽的个体。这种看似臃肿的植食性动物，在短距离冲刺时，其实速度极快。它们是非洲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0: 尽管河马幼崽总是调皮捣蛋，但河马妈妈依旧对他充满耐心。一般来说，雌性河马一胎只产一崽，刚降生的河马幼崽重量约为50公斤。如今河马也陷入了濒危的境地，但愿他们的生存状况能有所好转。赞比西地区还生活着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非洲象，象群的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经验最丰富的雌性担任，幼小的成员总是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旁。为了寻找食物，非洲象不得不频繁迁徙。象群主要由存在血缘关系的成年雌性以及他们的幼崽组成。非洲象并不会受到国界的限制，它们经常在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两国的边境地带穿梭。这里仍然是非洲象的乐园。非洲象曾遍布整个非洲大陆，而如今它们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来来来来。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来自四面八方的非洲象聚集到了一起，其中也包括那些通常只生活在单身汉群体中的成年雄性。有时候参与集会的非洲象数量非常庞大，可达2000头，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陌生，而且会用象鼻确认彼此的身份，非洲象的一举一动都能彰显他们非凡的智力。

在过去，规模壮观的集会经常发生，如今这种景象已经非常罕见。非洲象集会的高潮是在泥里打滚，

沾满泥巴，不仅有助于去除蚊虫，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晒措施。泥巴能让非洲象粗糙的皮肤保持柔软，互帮互助很有必要。

相遇是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当然也非常消耗体力。成群的非洲水牛聚集到了这片水源充足的热带草原。和非洲象一样，为了寻找理想的觅食地，它们也需要进行长途跋涉。庞大的群体中约有1000头非洲水牛，它们很少独自活动。牛椋鸟非常喜欢啄食非洲水牛身上的寄生虫，这种共生关系对于牛椋鸟和非洲水牛都很有利。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牛椋鸟为了吸食新鲜的血液，有时会故意戳破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时，忍无可忍的非洲水牛就会把它们赶走。非洲水牛经常穿越纳米比亚与博茨瓦纳交界的乔贝河。狮子总是如影随形。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并不喜欢涉水。

非洲水牛并不容易对付，想捕获它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

看来他今天并不走运。一无所获的狮群只能继续挨饿。与此同时，成群的南红风虎已经抵达赞比西河。这种色彩鲜艳的鸟类正在为繁殖季做准备。

南红风虎几天前刚刚从北方迁徙到这里，他们将在这里停留数月。所有南红风虎都长着光彩夺目的羽毛，他们会自己挖掘巢穴，并在其中繁殖后代。借助锋利的鸟喙，南红风虎可以在土壤中挖出2米长的隧道。通过在陡峭的河岸上筑巢，南红风虎可以有效躲避天敌。河岸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南红风虎也会在地面上筑巢。一个聚居地的南红风虎数量有上千只。下午，外出觅食的南红风虎返回了巢穴。

南红风虎，丝毫不会顾及邻居的感受。南红风虎不仅会争夺理想的筑巢地，他们也会为了交配权大打出手。在如此拥挤的生存空间里，冲突在所难免。

聚居地逐渐恢复了平静，南红风虎几乎都找到了伴侣，出双入对。聒噪的南红风虎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

第一次尝试失败后，非洲泽耀再次发动了攻击，又失手了。黄嘴鸢出场了，他也一直都没有捉到。

这只雄性南红风虎失去了自己的伴侣。黄嘴鸢也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乔贝河对于非洲象的生存至关重要，它们是最具代表性的非洲野生动物之一。非洲象不仅有着庞大的身躯，它们还有着非凡的智力和细腻的情感。

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灰色的巨兽是多么不可思议。它们无比强壮，同时又非常温柔。我们能读懂它们的内心吗？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周围的环境？一头非洲象在乔贝河的岸边发现了一具同类的尸体。死去的非洲象遭遇了什么？非洲象缓缓地靠了过去。他如何看待同类的死亡？他们认识吗？

经过漫长的干旱之后，纳米比亚终于迎来了降雨，大地再次披上绿装，埃托沙国家公园恢复了往日的丰饶，成为了植食性动物的乐园。黑蜥尽情享用着嫩芽。还有更多好消息，这是一只黑蜥幼崽，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黑蜥的数量正在缓

而稳定的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促进了动物的繁衍生息，长颈鹿也有了幼崽。未来几个月，它们将不必再为食物发愁。

动物们暂时告别了艰难的生活，大大的眼睛，尖尖的耳朵，灵活的鼻子，这是达马拉犬羚，柯氏犬羚的一个亚种。这种体型矮小的羚羊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仅雄性达马拉犬羚头部长角，雌性的头顶只有一簇奇特的毛。达马拉犬羚是植食性动物，它们喜欢生活在干燥的林地和灌木丛中。达马拉犬羚会用一种黑色的分泌物标记林地，以此来传递详细的个体信息。这种分泌物来自它们眼眶前面的腺体。达马拉犬羚实行一夫一妻制，通常情况下雌性每胎只产一崽。这种小型羚羊的天敌之一是狞猫，灵敏的感官是它们最重要的防御手段。发现危险后，达马拉犬羚马上逃离了这里。狞猫是独行的猎手，

耳尖长有黑色簇毛的狞猫也被称为沙漠猞猁。事实上，狞猫并非猞猁属的动物。狞猫的食性非常广泛，老鼠、鸟类、小型羚羊都是它们捕捉的目标。这是群之雀，它们会一起建造结构复杂的巨大巢穴。这种巢穴可供上百对群之雀夫妇居住。狞猫来到这里，必然有它的缘故。

他有一项非凡的本领，观察到危险的群之雀纷纷飞回了高处的巢穴。

但这并不能保证他每次出手都能成功，只能明天再试试运气了。卡拉哈里沙漠此时也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绿色的植被与红色的土壤形成了鲜明对比。细尾猛从他们的巢穴里钻了出来，雌性细尾猛一年可产三窝幼崽，幸运的话他们能在野外存活12年到14年，群体成员会共同抚养他们的后代，不过幼崽的死亡率仍然很高。细尾猛幼崽在大约2个月时断奶，在此期间他们的生长非常迅速，

这是他们第一次外出活动，所以并没有远离巢穴。这些小家伙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们不停地挖掘着，这是出于本能，还是对父母行为的模仿呢？除了母乳之外，他们现在偶尔也会进食昆虫。西维蒙父母会密切关注周围的情况。在巢穴外面，幼崽们会紧紧跟在成年个体身边。西维蒙哨兵发现了潜在威胁，这是一只猛雕，它们是西维蒙最可怕的天敌之一。西维蒙的处境非常危险，猛雕强劲有力的喙和爪子能对西维蒙造成致命伤害。在捕猎时，猛雕必须从空中向猎物发起俯冲式攻击，一旦被细微猛发现踪迹，他的计划就会落空。除了哨兵，所有细微猛都逃回了巢穴，猛雕一无所获。当哨兵宣布危险解除时，细微猛再次钻出巢穴，继续他们最喜爱的日常活动，玩耍打闹。细微猛聪明灵活，机智勇敢，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关照，这些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卡拉哈里沙漠的严酷环境。从干燥的热带草原到蜿蜒的河流水系，大自然赋予了纳米比亚丰富的地貌和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个由无数小勇士和大猎手构成的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非同寻

0: 常的自然奇迹，上演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故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街上那几道弯，上有街上那几字串哟，街上那几。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兴。

0: 曾在黄河口待过六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1: 老以前像这个黄河入海了，入海了，再过到了冬天，这走冬天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0: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2: 哎呀，这儿就没是这些盖这儿吗？挺红当当，就没都是这些盖
0: 的。李海源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1: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下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0: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母亲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

0: 五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6 4 5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一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骨，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谁家的门前搭戏班，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已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也很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
3: 那大鼓
0: 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摸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6: 大师，
7: 祖祖平安。
8: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8: 走吧，
2: 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
9: 哎，牛肉的，牛肉都没拿。
2: 别的，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睡点。没忘了喊他早晨去了。
9: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来，没事。
9: 嗯，
2: 走行吧。
9: 走啊。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入海口沿

0: 生出的醇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1: 给条大的。
2: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塘龄嘛，塘龄以后一开河，这美龄了鱼上来了，这要开龄锁。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龄锁了，到了戊乙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集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塘苗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要不塘苗，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像这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1: 来，上上咸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1: 喝的面还能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司令部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田坑这儿啥也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播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见个手找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三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绿化新

0: 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
1: 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0: 建市不到四十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1: 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2: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嘛，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竹，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不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啊？
3: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这样说，把这活干好，这就是自己的活。
1: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一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
4: 家他一次就没上手。
1: 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
5: 林场你是发剪片，
1: 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
6: 这样，
1: 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5: 叶还没长好吗？
6: 这样的地方可能有。
1: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
3: 哈哈，太老婆的老太太。我给俺孩子拍个照。
1: 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3: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4: 就商谈，
3: 隔一天就老了。
4: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7: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种，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是品种就行了。
3: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1: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8: 这么一通，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9: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前面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咱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相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1: 大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9: 种的是拉了它半勺，
5: 对的了，
9: 这没法了哈。 把米一点都弄坏了。你得不着苗，得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米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米苗闹了就是7-8百粒。
0: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6: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7: 对，
6: 早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9: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0: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被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9: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加上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在40多平方的，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这个2间北屋，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0: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9: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长。捡起来，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在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支付。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米亩水稻，有8万左右。
10: 都准备好，要开始了。
11: 你家好吗？
12: 家的啥？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0: 从红茶诞生到京俊伟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下，风清日暖，此时的金泥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宁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花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3: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幼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2: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4: 压度对，
5: 那不行了，
4: 对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

0: 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1: 叶倩子，五月长工，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口喂口一下渔船。
2: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有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带着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两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2: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3: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已经在码头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2: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河海，欢迎您。
0: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2: 六月四号渔船期，都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迁徙了，这回天天洗。
0: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4: 愁肯定犯愁啊，又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你这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0: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
5: 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用一小套气儿。
1: 没想到能干什么。
2: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1: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叫啥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叫啥来？
3: 孩子安全的生下来了，比他都强。
1: 当礼物了，父亲节给你送个大礼物当礼物，好吧？
4: 给我送个大礼物
1: 啊？
5: 凉
1: 了吗？
5: 饿了。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现在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说很有劲儿，哎，很有奔头。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1: 这几天老不见了，
2: 行行行，
1: 哎呀，
2: 走了，
1: 慢点哈，
2: 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1: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这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待遇太受累太辛苦，海洋公园也该建成了吧？像俺的渔民不待遇了，搞旅游这块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不遇又好了，那就更完了。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

0: 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啊，
1: 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
3: 嗯，看看你。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1: 不翻他自己拱不穿，他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1: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我这一动，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2: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承担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罐来辅助出苗。
1: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儿，一旦遇不上块儿，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那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这是那个检验报告。
4: 啊，4.95。这是高正度的。
3: 这个才1.2。
4: 对。
0: 土壤全盐含量千分之4.9。

0: 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掘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2: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2: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船带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场。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0: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响之后，这个
0: 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张传宝团队正在对注入二氧化碳采出来的原油油样进行高压混响模拟实验。从这些实验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二氧化碳在3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
3: 最大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关门没过了。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中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已到了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变，还是基础值的3%就是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0: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十。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秋意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

0: 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古德拉。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特雷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赫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赫蕾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赫蕾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赫蕾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

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他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他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行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他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

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梭鱼和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辉赫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辉赫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辉赫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辉赫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辉赫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

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

和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和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和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和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和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和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和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

0: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代化，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河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

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

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

0: 0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由于降水稀少，在这里生存似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确实存在例外。

米布甲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米布甲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了

坦鼻蜥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需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坦鼻蜥察觉到了危险，它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它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它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蹼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

0: 园。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五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活动范围会超过一万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五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四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迈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墨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 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

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鬣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鹭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雨，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第一场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他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狼，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

大耳狐长着超过十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大耳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拾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

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

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一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仅限于吃昆虫。一旦有机会，它们甚至会吃掉其他体型较小的同类。沙漠环境不允许过于挑食，因为在这些沙丘上活动，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生机与威胁共存，这些坚韧的动物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顽强地活下来。这些广袤的沙漠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命难以存活。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4: 分享就是快乐，
5: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嚼着吃的
14: 活性乳酸菌
10: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战斗一触即发。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它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

老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行的卵。

水狮猴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这时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厄轻易捕获。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角马，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

弥罗厄也加入了盛宴。他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皇冠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弥罗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漆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

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安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

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把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 1.5 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河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河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

他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他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鲸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鲸头鹳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俺老孙来也。
8: 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
8: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9: 对，
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2: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炮火轰鸣之前，博弈早就已经展开。再弱小的力量也可以凭借情报蚕食坚固的堡垒。战场上的胜利需要最先洞察战机、侦测敌情的眼睛。在看不见的那条战线里，是谁深入敌营，孤身犯险，让日军的名将之花陨落在了太行山下。

0: 临近春节，北方的气候依旧寒冷，空气灰蒙蒙的，远方偶尔传来像鞭炮又像枪声的闷响。这天，在英租界的一处住宅区，一家名叫永顺和的杂货店一早就开了门。如果你穿越时空，会发现店老板是多年后新中国的开国少将谢富生，老板娘是他的妻子刘璇。谢富生夫妇1935年按照党组织安排从上海转移到天津，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直属华北联络局的核心成员。天津陷落后，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的大部分人都撤离了，擅长秘密工作的同志成为留在天津的主力。上午有人来送货，送货的是后来的另一位开国少将朱军，此时他是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干部。他突然过来是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有个叫毛凤吉的翻译，毛凤吉搞到了一份板垣师团准备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的情报。这个作战计划详细列举了该师团及连队的全部军官名册和全师的武器装备。
0: 板垣师团就是日军第五师团，当时由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率领，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之一。在此前的太原会战中，凭借航空轰炸、野战炮兵和重坦克等现代装备，板垣师团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压制。现在这支20000人的现代化军队正在开往一个后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点——台儿庄。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一旦被攻陷，作为津浦陇海铁路枢纽的徐州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板垣师团将和另一支现代化军队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进一步攻取徐州。现在距离日军进攻台儿庄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关重大，谢富生紧急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已经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这份事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要尽快送到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的手中。然而此时天津附近的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已经全部被日军封锁，而华北联络局还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份情报要如何

0: 发出去呢？永定里是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历史建筑，当时在这其中的一栋住宅里就密藏着一部电台。住宅的主人名叫刘成烈，字少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后来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李宗仁关系密切。委员会驻华北的机关和电台就安置在这栋房子里。与刘成烈共事的子侄后辈清楚记得当年的细节。
1: 这是一所三层小楼，电台就设在二层半的小间内。为压低电台声响，特意购买了一台英国造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
0: 不过这部电台并不仅仅是传递国民党之间的讯息，刘成烈一家一直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天津党组织和党中央联络的电波都是从位于永定里的刘家发出的。
2: 刘少香的儿子刘仲荣，1936年春通过我秘密交通线到了延安，毛主席在东征前和他谈了话，讲现在国共合作了，统一战线扩大了，我们要很好的合作。
0: 刘家的电台距离谢福生的杂货铺仅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一次谢福生把这份重要的情报再次交给了刘成烈的大女婿何佩石，托付他传送给李宗仁。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尽管中共的情报已经事先提供了板垣师团的精准战力和作战动向，但双方实力太过悬殊。1938年二月，板垣师团经诸城莒县直逼临沂。经过一个月的鏖战，张自忠部和庞炳军军团合力夹击，逼迫板垣师团退守莒县。这一役粉碎了板垣师团企图与矶谷师团合攻台儿庄的阴谋。之后，失去策应的矶谷师团只好孤军攻入台儿庄，被李宗仁亲自指挥反攻，毙伤20000多人。台儿庄大捷是一场惨烈的胜利，中国军队前后付出了超过50000人的伤亡代价，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破灭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2: 后来李宗仁给何佩石来电，赞扬这份情报对台儿庄战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寄来奖金100元，由朱军转交给了毛凤基。
0: 在台儿庄这样的战役中，准确及时的情报无疑能增加获胜的筹码，而对于八路军最擅长的战斗伏击战来说，准确的情报甚至可以一发制敌。从前线战场到敌后根据地，中国人不屈的战斗一直都没有停息。涞源古城位于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这三省简称晋察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涞源县城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日军的巡逻队开始严格检查出入人员，并内部规定涞源籍的特务不得出城。显然他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严防流出城外。城外是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还有在山里

0: 护下全面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短短几天，兰园城中聚集了2000多名日伪军。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已经牢牢安插在了兰园城里。地下党员纪成早已经在半年前潜伏在了日军的情报部门。纪成尤其具备一名优秀情报人员的耐心和敏锐，他打入敌人内部的过程充满了无招胜有招的传奇色彩。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日军的情报部门附近摆小摊儿卖花生，自然的就像路边长出的杂草。恰到好处的热情和胆小怕事获得了日本特务的好感。而当有一天情报部需要勤杂工的时候，经常白吃白拿的特务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个老实又勤快的人。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但是纪成的身份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勤杂工，接触核心情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在史料中已经不能明确地知晓纪成是如何作为。杨成武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我们才知道纪成这名勤杂工获得了多么详实的情报。
1: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进驻兰园城，敌人已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西路经北石佛驰往灰部，西南路出兰园城经插件。
0: 情报对三路人马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和描述。杨成武据此判断东路是敌人的主力，他决定以少量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在东路设伏。
1: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英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我们的作战设想。贺师长听完高声地说，送上门来的，打吗？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2周年。
0: 这座山名叫燕宿崖，从这里到兰园城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路两边都是大山和乱石，是设伏的绝佳地点。11月3日，晴空万里，凛冽的山风穿谷而过。当敌军路过燕宿崖正准备休息时，冲锋号骤然响起。600多名日军被歼灭，大量武器装备被缴获。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因为很快又一份情报传了回来。
1: 就在这天凌晨，又接到了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援。
0: 日军迫不及待想一雪前耻，却不料行踪早已送到了八路军手中。不过杨成武也没想到，这一次来了一条意料之外的大鱼。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

0: 木七七，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位于涞源县黄土岭东侧的教场村，村里有一座老屋，在整个村落都已经颇具现代农村风貌的今天，这座房子还保留着80多年前的样子。这是因为1939年，刚刚就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本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中将阿部圭秀，就被击毙在这座房子里。日军东路在彦素崖被歼灭后，阿部圭秀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报复。11月15日，1500多名日军钻进了阳澄湖准备好的伏击圈。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八路军的作战军官在望远镜里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5: 一群身穿黄衣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这情形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
0: 迫击炮响，日军几名指挥官全部被炸倒。直到战斗胜利数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人正是阿部圭秀。消息传到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哀悼，连登了3天。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战场上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级将领。在这场被称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役中，情报起了关键的作用。很多时候取得关键情报非常困难，往往需要漫长的潜伏和运营。1940年8月的一天，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收到了一份申请。申请是一个名叫陈涛的同志发来的。此前陈涛工作的游击队遭遇一支打着阎锡山旗号的土匪，部队被打散，包括陈涛在内的30多人被俘。不久，这股土匪带着他们来到临汾，投降了日军。虽然身处敌营，陈涛却设法和当地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现在他如实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情况，申请回到根据地。陈赓立刻想到，这是个顺势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

0: 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科长的陈庚深谙秘密工作的重要，他正计划在太岳区建立情报网。很快，陈涛收到了上级的回复。
1: 过了一个星期，高飞同志进城来告诉我，地委指示你留在城内，将计就计打入敌伪机关，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0: 陈涛没想到，这一潜伏就是三年。时间来到了1943年秋天，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陈涛经历了日军的各种考察和试探，凭借自己的灵活机变以及陈庚配合提供的假情报，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还说服日军接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并以纺织厂为基地建立起了中共的地下情报站。在临汾城经历换防，日军第69师团进驻以后，陈涛进一步接近日军的核心，当上了日军情报班的班长。现在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对情报工作来说，三年的筹谋也许会换来一场大快人心的胜利，但也有可能一无所获。这年秋天，根据种种迹象，陈涛知道日军对根据地的秋季扫荡又要开始了，但他也敏锐地察觉这次扫荡跟往年大不相同。
1: 有一天突然看见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高级军官从敌师团司令部出来了，接着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
0: 这次的扫荡可能规格更高，规模更大。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高级军官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就带着所有大尉以上的军官出发去了前线。敌人行动如此迅速，怎样才能尽快拿到准确的情报呢？陈涛心中万分焦灼，但他丝毫不能表露，以免引起怀疑。新进换防过来的留守司令加藤引起了他的注意。加藤身居要职，性格却轻浮爱表现，不失为一个绝佳的突破口。陈涛制造机会与他加深交往，时常一处喝酒。果然，一次酒正酣时，侍奉一个日军中队长来找加藤。这时的陈涛也许会感谢自己三年的潜伏生活，因为曾经对日语一窍不通的他，在三年的潜伏中已经熟知了大部分的军事术语。
1: 他就对这个中队长讲起扫荡的计划来，并拿出一张把汾阳、临汾两地区连一起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时间、兵力部署、起止地点、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扫荡路线及日程安排，夸夸其谈地对站着的那个中队长述说着。
0: 加藤毫不设防，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把作战计划泄露无遗。事情的结局毫无悬念，陈庚为了麻痹敌人做了充分的布置，让敌人误以为我军已陷入被动。为了观摩即将到来的大胜仗，日军还派来了一个由100多名将校军官组成的观战团来前线参观。这是韩略村，距离临汾22公里，地势险要。当时第二分区司令接到陈庚的指示，就在这里布置伏击。

1943年10月24日，参观团进入伏击地域。由于堵在沟里无法施展，战斗半个小时就结束了。100多名将校级军官在战斗中全部毙命。日军损失惨重，第69师团长也因此被撤职查办。对于陈涛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宣扬的胜利。直到2002年，组织找到陈涛，写下当年的回忆录，才彻底揭开了这段秘密。这时，韩略村战斗已经过去了59年。韩略村的山坡和土地一直记得胜利的号角。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里，有多少隐匿的身影无法与同志们共同庆祝胜利。但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隐匿的身影，才共同练就了一双决胜之眼。

一条茶脉，自武夷山下启程，穿越400年时光，万延城连通国家间的世纪动脉，是小小茶叶的远征，更是人类文明的跋涉。让我们重走这条共生之路，将历史的根脉与友谊传向未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48年12月30日，寒冷的西柏坡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喜悦。毛泽东用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近5000字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对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溢于言表，他给这篇新年献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日，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在总统府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宣读了新年文告，称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是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益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1949年新年伊始，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表态背后，一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决策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东西横贯中国版图，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1949年，这条天堑成为了左右中国革命两种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此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到204万人，作战部队仅剩146万人。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兵力增加到了358万人，并且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被迫退至长江以南，

0: 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的开篇就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意图，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洞若观火。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后，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1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的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的打倒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也正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给美、英、法、苏四国发去了要求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相继被四国政府拒绝。
1: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移步这一侧，我们看一下展柜当中的这一份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当时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有充足的理由和充足的力量，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毛泽东说了，为了迅速地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谈。
0: 为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军队。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便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李宗仁电邀李济深、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1月23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 27日，叶剑英等在北平颐和园会见了黄启汉、刘仲华。叶剑英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中共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随后，叶剑英将谈话内容电告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再次与黄启汉、刘仲华会谈，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1月29日，黄启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谈话的内容。1月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议，决定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让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

0: 汉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8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2月27日，严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1: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啊，他们提出的要求呢，并非为了是政治呢，为了和平，他们的实际的要求呢，都是想要划江而治。其中呢，蒋介石和李宗仁呢，他们还不一样。那么蒋介石的目的呢，希望划江而治实现的话呢，他能够得到喘息的时机，积蓄力量，以便更进一步的这个卷土重来。那么李宗仁的目的呢，他呢希望呢，在美国的支持下呢，这巩固或壮大他们桂系派系的力量，同来和这个共产党的分庭抗礼。
0: 蒋介石在隐退前曾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江南训练出200万人的军队，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承认中共的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多次强调，最好共产党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他还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应确认可战时可和，能战时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务求和而忘战。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江而治，中共所提8条要求政府绝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2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2: 李宗仁的3原则实际上和蒋介石也是一致的，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守住长江防线，才有可能和共产党和谈成功。但是长江防线能否守住，李宗仁他心里也是不确定的。
0: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后顾前瞻，再再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仍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
1: 他托人

0: 自信转交给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呢能够这个明白天下的大事啊，站到人民方面来，和蒋系呢能够彻底的决裂。
1: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隐退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做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的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建、广州和重庆的绥靖公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蒋介石隐退后，在奉化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月25日，刚下野4天的蒋介石就在奉化溪口召见国民党军将领，部署长江防守。他将长江防线分为2大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40个师共25万人防守；江西湖口以东至上海，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共45万人防守。国民党海军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游，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一时间，7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沿岸构筑了一整套完整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加紧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1949年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企图将国民党军扩充到300万至500万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国民党和谈烟雾弹所迷惑，在国民党加紧长江防务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正当长江沿线战云密布、一派紧张之际，千里之外的西柏坡却沉浸在接连的喜悦之中。1949年1月31日，己丑年大年初三午后，毛泽东在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2个随行人员。米高扬抵达的当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一见面，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

0: 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当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1: 毛泽东告诉米高扬，我们在解放战争以来啊，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的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形势在往西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呢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0: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做了个通俗的比喻说，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到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毛泽东还向米高扬谈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关于民族问题，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等。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还是在1949年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这天，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用了毛泽东的肖像，配题“风流人物”。在解说文字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1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0: 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4: Perfect，
1: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东南郊的孙家围子村。1949年3月25日，就是在这间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茅草屋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数次长谈，商讨过渡江计划。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亲自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战役的目的是全歼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区及浙赣线上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而后向华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纲要提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为4月15日18时。同日，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

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赴合肥东南的姚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渡江战役。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向长江以北集结，百万雄师豪气冲天，蓄势待发。

0: 4月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然而就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隔江对垒，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4月10日2时，总检委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关于推迟渡江时间的紧急电报。时间回到18天之前，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张世钊、李征为代表团成员。3月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后来又加派了聂荣臻。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4月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1: 为了促使和谈的成功啊，毛泽东还做出了许多相应的部署。4月10号呢，他向总结委通报了当前的一些情况，提出了可能渡江战役的，也可能和平的渡江，也可能战斗的渡江，希望总结委呢能做好准备，并且呢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把研究意见呢来反馈上来。
0: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报的要求，邓小平和陈毅立即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反复权衡后认为，五月，长江将进入桃花汛期，江面将变得更加宽阔，且百万大军云集长江边，部队的给养等也将发生严重困难。而如果能真正实现和平过江，这些当然不是问题。他们担心，即使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国民党方面也可能翻脸，因此建议还是立即过江，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4月10日15时，邓小平以总检委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这一看法和建议。4月11日5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总检委，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原定的4月15日渡江推迟到4月22日渡江。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考虑推迟到4月22日，长江还不会发大水，不会给渡江造成更大的困难；二是考虑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方面有可能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人民解放军即可实现和平渡江。同时也想到了做好国民党方面反悔和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的准备。复电提出，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需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4月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做决定。邓小平和陈毅商量后，于4月11日19时又以总检委的名义复电中央军委。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4月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4月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 如再推迟到4月29日，则困难不少。并明确提出，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会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40多条。4月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这次会议以后，南京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拜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2: 因此，在南京代表团的内部，大家经过讨论协商，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接受这个国内和平的协定。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采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了一个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也是一个最终的修正案，并且宣布4月20号是最后的签字日。
0: 4月15日午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说，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本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急需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4月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梁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就在同一天，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人带着文件返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复电，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分配合下，并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持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4月23日，解放军一举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天，捷报传到遥港总前委，陈毅十分激动，挥毫在卧室墙壁上，直接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收到消息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五巨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随后解放军于5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中国台湾，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东方的地平线。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斗争最残酷的时候，最残酷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那会儿看见人家老百姓们喝的一碗稀饭呀，生活能喝上一碗稀饭，那个时候病好，卫生所长批准，你才能够领一碗稀饭。红军的领导也是一个，我记得我有一次我们住了党校吧，当时，住党校啊，饿的实在不行。哎呀，这怎么样，朋友？算是两个人一红钱没有，是一红说我们交党费是写白纸条，每一个月交个纸条，没有钱。哎呀，这怎么样，朋友？所以我说我还有个棉袄，我母亲给我出来走的时候出来带这个棉袄，我说铺盖没有，他就靠那个棉袄是冷了床，晚上还是顶盖的了。

当时我们这个哥都不行，哎呀，这怎么样办呀？把那个棉袄悄悄的往上了，把棉袄拿出来，我们家这个买东西的，一个棉袄换了二斤枣，哎呀，两个人可高兴死了。这个一动，赶快回去做了个素包包了。

上边是灯的木板、木板，所以叫下边是炕洞，是不是炕洞？还不敢给别人看上，别人看上大家都抢了。

结果两个四下抽一顿，第二天一个也没有了，老鼠都倒走了。从那会儿啊，真是，一直有好像也是行军呀，饿得不行，我才得了痢疾。得了痢疾的时候呀、啊，拉的哎呀，肚子疼的，你走三步也不能走，走两步。咱有的同志都跟我讲说，你心里想吃上，吃上点啥就能好了。我说有的没有，就心里想什么。哎呀，中间一碗豆苗呀，当上个半个的，喝上一碗豆苗半个的汤呀，真美呀。可是你到哪里弄这个豆苗啊？有吧？你人家老兵有，你不能抢，你不能要啊。哎呀，我下手半会儿，结果腿上穿的两条裤，脱下一条裤来，晃了两的半斤豆苗。吃上就是好了，可是。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净。

0: 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神奇的沙滩。两种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动物在这里不期而遇。其中一种是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另一种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神秘莫测的美洲豹。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让这两种动物产生了奇特的交集。沙滩上的相遇会给这两个物种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浅海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经过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这只年轻的太平洋丽龟即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它在地球磁场的引导下跨越数千公里，终于抵达自己出生时的那片月牙形沙滩。

这里不仅能为这种性情温和的海洋生物提供庇护，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陆地动物在此安家。几只美洲白鹮聚集在沙滩上觅食，一群华丽军舰鸟在它们的头顶展翅飞翔。美洲鳄离开了惯常栖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来到沙滩上充分享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在地势更高的山坡上，

0: 可以看到一片特征明显的热带干旱森林，这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旱季。如今这片森林已成为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辽阔的热带干旱森林连接着海岸边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植物体内拥有特殊的机制，让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存繁衍。在这片红树林中生活着超过250种鸟类，黄枕莺歌常在高处的树洞里筑巢，成蛾莺歌尽情享用着树上芬芳的花朵，与它们共享树冠层的还有身手矫健的黑掌蜘蛛猴和棕毛吼猴。地面上，中美墨正在不慌不忙地搜寻着树上掉落的果实。在红树林的尽头隐藏着一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滩，这里是全球少数几个能观察到太平洋丽龟大规模筑巢现象的地点之一。自2005年以来，生物学家路易斯·丰塞卡·洛佩斯一直对这片偏远沙滩进行定期观测、记录并研究太平洋丽龟的繁殖情况。在他开展这项工作几年之后，某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这片沙滩上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脚印。
1: 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沙滩上有美洲豹的脚印。
0: 脚印的出现并非偶然，路易斯很快有了更多发现，证明这种凶猛的捕食者已经回到附近的森林。
1: 当地美洲豹的数量在过去10多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初期，这里只有零星几只美洲豹，到2024年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40只。
0: 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必然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些影响。于是，路易斯决定将美洲豹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布设了数百台感应摄像机，记录美洲豹的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希望了解美洲豹对太平洋丽龟的影响。随后，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上岸。太平洋丽龟在沙滩上孵化之后，会爬进大海，然后独自漂泊10几年的时间。在蔚蓝的海洋中，它们也许会遇到体型庞大的鲸，或者活泼好动的海豚。成年后的雌性太平洋丽龟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每隔1-2年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与雌性太平洋丽龟不同，尾巴较长的雄性几乎一生都不会返回陆地。它们只会在繁殖季节回游到浅海寻找配偶，完成交配。

太平洋立规的求爱仪式会以略显笨拙的拥抱开始，雄性太平洋立规会用前爪勾住雌性的背甲，简短的求爱仪式结束后，随之开启的交配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在此期间，雌性太平洋丽龟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它必须在始终背负着雄性的情况下不时游上海面，以保证双方能够正常呼吸。对于太平洋丽龟这种没有固定迁移路线的海洋生物来说，每对配偶的相遇尽管短暂，却都承载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意义。

几周之后，雌性太平洋猎龟不得不暂时告别海水提供的浮力，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沙滩。雌性太平洋猎龟的体重可达50公斤，它们在陆地上的姿态可不像在水中那么优雅。不过这点困难对雌性太平洋猎龟来说不算什么，它急于物色一处理想的筑巢地点，然后会在那里挖出一个深坑，以保护卵的安全。这时，又一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出现在沙滩上，它也是一位即将产卵的准妈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太平洋猎龟挤在这片狭长的沙滩上筑巢。目前还好，这两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并没有遇到其他竞争对手。

附近的森林是一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路易斯为它取名阿隆索。夜幕降临，阿隆索要去捕猎了。

沙滩上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它产下的所有卵都已经被掩埋好了，而雌性太平洋丽龟自己却还暴露在沙滩上，无处躲藏。

回到红树林里，阿隆索开始安心地享用晚餐。他强有力的双颌轻松咬穿了龟甲。美洲豹是咬合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龟甲对他们来说和其他动物的头骨没什么差别。

美洲豹的舌头不仅可以品尝味道，上面密密麻麻的倒刺还能剔下骨头上的肉。在阿隆索进食的过程中，另一只雌性太平洋丽龟还在沙滩上忙碌着。

大约100枚卵相继落入沙坑。质地类似皮革的柔软卵壳可以在卵掉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雌性太平洋猎龟小心翼翼地将卵埋好，这是它能为这些后代

随后他便义无反顾地返回大海，留下这些卵听凭命运的安排。太平洋丽龟的卵需要在沙坑中孵化50天左右，可这片沙滩上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捕食者。红树林中的阿隆索现在差不多吃饱了，这只太平洋丽龟大概可以满足它2天的生存所需，

在阿隆索休息时，一些小动物陆续从阴影中现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早就扩散到周围的森林里。一只精明的黑耳负鼠交了好运，它投入地啃食着这份意外大餐，完全没有意识到阿隆索已经回来了。

0: 森林里的众多动植物都可以从美洲豹留下的猎物残渣中获取养分。但路易斯非常担心太平洋厉龟，因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美洲豹数量的增加会给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太平洋厉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路易斯希望感应摄像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7: 我们知道美洲豹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这周围，甚至会趴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太平洋厉龟爬上沙滩。

0: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安装感应摄像机应该会有一些收获。这就像是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助理在附近的树上，他们就负责举着摄像机等待美洲豹从这里经过。
1: 这些感应摄像机揭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秘密，美洲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经常在这片森林与沙滩之间往返。一度作为太平洋猎龟庇护所的沙滩，如今已成为这些森林捕食者的猎场。大型猫科动物的回归，说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在20世纪50-60年代，哥斯达黎加西北部海岸边的森林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养牛场。那时，美洲豹等森林动物几乎都不见踪影。之后，哥斯达黎加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圣罗莎国家公园，开始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在包含圣罗莎国家公园在内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森林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美洲豹的栖息地也从内陆延伸到了海岸边。一只只美洲豹在失而复得的森林中探索游荡，最终将领地拓展到了这片偏远的沙滩。为评估捕食者激增带来的影响，路易斯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卡罗琳娜·米利亚姆·桑托罗·佩雷斯更是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这片偏远沙滩。

0: 像你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人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人想做宇航员，有的人想做医生，而我却很想和动物打交道。作为生物学家，我们需要进行野外考察，这样才能直接接触动物，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看书本研究。在野外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之一。
1: 行踪隐秘的美洲豹吸引卡罗琳娜离开家乡，来到这处地势崎岖的海岸。这里远离城市，即便前往最近的城镇，也要先走一段山路，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仅凭一只手电筒和一背包电池，他仔细维护着研究团队布设的感应摄像机。感应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揭示了美洲豹回归后带来的惊人变化。
0: 美洲豹会捕食上岸的太平洋丽龟，在吃饱之后，美洲豹就会把吃剩的尸体留在附近的森林里。很多通常不吃腐肉的动物也会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美洲豹的出现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额外的觅食机会。天哪，
1: 就连同样作为顶级捕食者的美洲狮也改变了行为模式。为了避开习惯于夜间捕猎的美洲豹，它们白天变得更加活跃。如果不用费力捕猎，美洲狮毫不介意捡食美洲豹的残羹剩饭。
0: 通过分析感应摄像机收集而来的资料，我们了解到美洲豹对当地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同寻常。它们与太平洋丽龟之间相互

0: 影响，也进而影响到了沙滩周边的众多动植物。
1: 借助感应摄像机，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通常一只雄性美洲豹需要独占大约130平方公里的领地，然而由于沙滩上的太平洋立龟数量很多，食物竞争压力减小，美洲豹这种孤僻的猫科动物竟然开始与同类比邻而居。研究团队的感应摄像机也因此捕捉到美洲豹集体行动的罕见画面。
2: 有时在同一片沙滩上会同时出现多达4只雄性美洲豹，它们甚至会分享猎物。
1: 路易斯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画面，包括交配、打斗，甚至还有搬运海豚尸体。

研究团队可以根据美洲豹身上的花纹辨认它们的身份。每只美洲豹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人类的指纹。过去十年间，路易斯的团队记录并命名了大约40只美洲豹，他们对这些动物的行为和个性都做了深入了解。阿隆索是一只12岁的成年雄性美洲豹，他对出现在沙滩上的雌性美洲豹和食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阿曼达的领地意识也很强，他应该是附近最具实力的雌性美洲豹。这是豪尔赫，一只即将成年的雄性美洲豹，他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同类特别感兴趣。一天晚上，豪尔赫来到沙滩，打算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豪尔赫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美洲豹眼球后方的罩膜具有强反光特性，这使它和其他众多猫科动物一样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遗憾的是，豪尔赫并没有找到太平洋丽龟，不过他另有发现，阿曼达正在享受自己捉到的太平洋丽龟，豪尔赫似乎想趁机展示自己的魅力。

年轻的豪尔赫仓皇逃离了沙滩，他的实力还无法与阿隆索抗衡，眼下能与异性短暂交往，豪尔赫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准备返回森林躲避酷热的天气。四月初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正值旱季，烈日炙烤着整片大地，小溪即将干涸，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林中动物们此时前往仅剩的几处水源喝水，很容易遭遇同样来解渴的捕

一群白脸卷尾猴躲在高高的树冠上。天气太热了，白脸卷尾猴妈妈在树上打盹儿，她的孩子却和同伴大胆出发了。他们准备到地面上的小水洼喝水。蜜蜂比他们来得更早。白脸卷尾猴幼崽冒着被蜜蜂蛰伤的风险，埋头汲取珍贵的水分。一旁的同伴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无论在森林里还是在沙滩上，动物们都在灼热阳光的照射下放慢了节奏。在距离沙滩不远的小岛上，栖息着一群华丽军舰鸟，它们即使飞入高空，也很难从海风中感受到丝毫凉意。一只年轻的雌性华丽军舰鸟无精打采地趴在那里，用身体为巢中唯一的卵遮挡阳光。它要在巢中孵卵8周左右，期间只会短暂离开觅食或喝水。

后的森林里，美洲豹阿曼达也在找水喝。还有一只美洲豹在附近徘徊，但它似乎对阿曼达更感兴趣。豪尔赫用脸颊上的气味线留下标记，并将附近的森林划为自己的领地。看来这位后起之秀很快就要摆脱阿隆索的控制了。5月下旬，森林迎来雨季。短短3周的降水量就能达到1000毫米。整片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接下来五个月的降水量将超过全年总量的90%。干涸已久的河床涌入充沛的水流，为焦渴的森林注入生命的源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时间来到八月，和暖的海风似乎在期盼新生命的到来。雌性太平洋鬣龟乘着海浪聚集到沙滩上，

世界上只有两种龟会大规模聚集到沙滩上产卵，太平洋猎龟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几只雌性太平洋猎龟率先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域，很快数百只雌性太平洋猎龟接连抵达。整片浅水区很快布满了太平洋猎龟星星点点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一个我们尚未破解的自然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他们会陆续爬上沙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雌性太平洋丽龟随着海浪来到这里，为沙滩带来新的生命。此时的沙滩上到处沙尘飞扬，

0: 这片长度只有1公里左右的月牙形沙滩，在每个繁殖季都要容纳几百万枚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成功孵化。当完成产卵的雌性太平洋丽龟纷纷返回大海，卡罗琳娜就要开始工作了。
1: 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巡逻，给这些太平洋丽龟做标记。你好，小家伙。我们这个项目用的是金属做的标记牌，上面刻有编号，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太平洋丽龟，观测它们是会回到这里，还是会前往其他沙滩。我们现在要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穴，在它们集中上岸期间，我们能标记大约200个巢，然后等待50天左右。
0: 龟卵在这50天里要面临重重危险，很多动物会想方设法地盗取处于孵化期的龟卵。

0: 在大多数有海龟筑巢的沙滩上，都会出现狗、狐狸和郊狼等中型捕食者。它们为了获取蛋白质，会争相挖巢取卵。眼下，卡罗琳娜只能凭借有限的科研手段，尝试计算遭受破坏的龟巢数量。
1: 我们用既有绳子的塑料瓶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这样就能看清巢的位置，同时方便我们观察太平洋丽龟的巢有没有遭到破坏。
0: 塑料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及时发现遭到破坏的龟巢。研究团队在太平洋丽龟最近几年的繁殖季发现，被破坏的龟巢比例变小了。他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美洲豹的增多有关。
1: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滩上有美洲豹等大型动物出没，那些来到沙滩上破坏龟巢的郊狼等中型动物就会变得少很多。
0: 美洲豹似乎赶走了沙滩上体型较小的捕食者，这个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太平洋丽龟的卵。卡罗琳娜在工作时经常能感觉到美洲豹就潜伏在暗处。
1: 刚开始时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好像被他们包围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跑过来攻击我。走在沙滩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看着我。看就看吧，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只要专注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应该也不会想在晚上游泳或躺在沙滩上睡大觉，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变化。
2: 谢谢你，小家伙，祝你好运。

达的腹部明显隆起，看来她已经怀孕了。她并不是唯一需要依靠太平洋丽龟来保证顺利繁衍的动物。在距离沙滩大约1公里远的小岛上，华丽军舰鸟的栖息地似乎比以往更热闹了。整座小岛上随处都能看到新孵化的雏鸟。这只饥饿的雏鸟持续不断的起食，吵醒了它毫无经验的妈妈。华丽军舰鸟雏鸟在前5个月需要完全依赖亲鸟提供食物，

华丽军舰鸟青鸟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好在他们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觅食。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高峰期结束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沙土下有东西在动。

他们要奔向远处的大海，而途中阻碍重重。刚孵化的太平洋鲤龟宝宝体长5厘米左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一道障碍。

掉落的树枝同样可以挡住去路。一只小家伙终于来到开阔地带，可这里其实更加无

年轻的华丽军舰鸟瞅准时机，从空中俯冲打劫。太平洋丽龟宝宝被亲鸟们一只只叼走。黑刺尾鬣蜥也趁机在地面上发起猛烈攻势。

0: 连甲壳类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沙蟹的力气大得惊人，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似乎也要遭遇相同的厄运。但他拼命挣扎，丝毫不放过任何逃生机会。他继续奋力奔向大海。在躲过又一次险情之后，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终于抵达目的地。太平洋丽龟宝宝一头扎进浩瀚的海洋，若干年之后，他或许会回到这片沙滩。太平洋丽龟宝宝会经过华丽军舰鸟栖息的岛屿，此时年轻的华丽军舰鸟妈妈已经给她的雏鸟带回了一份大餐。每一千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中，可能只有一只能够顺利成年。路易斯认为，美洲豹的意外出现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而言或许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曾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见到有幼龟从沙子里爬出来，自从美洲豹出现在沙滩上之后，这些幼龟终于可以顺利完成孵化，然后进入大海。幸运的话，它们未来或许能够长大，然后回到这片沙滩产卵。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美洲豹的出现目前来看，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的繁衍是有好处的。
0: 路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美洲豹杀死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数量不到总量的1%。而同时，他们能赶走其他捕食者，从而保护龟卵的安全。

海岛上的华丽军舰鸟雏鸟依然享用着青鸟丰硕的捕猎成果。而在森林中，感应摄像机突然捕捉到阿曼达的一些奇怪行为。他把一只太平洋猎龟身上的肉撕成了小块儿，

几天之后，路易斯通过感应摄像机发现了答案。阿曼达有了两只可爱的幼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阿曼达会教

0: 会他们各种生存技能。引导他们穿越这片森林，前往海岸边的沙滩觅食。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并恢复了森林，促使美洲豹这种顶级捕食者与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重新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的奇妙关系打破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隔阂。从森林到天空，再到大海，各种不同动物的命运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相互交织。美洲豹与太平洋丽龟在这里一次次相遇，续写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8: 隔离真好。
9: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

0: 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杀，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汽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的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都是沙漠和荒漠气候，而在这里却是热带雨林。这是双脚犀鸟，奇特而珍贵的热带大型鸟类，在中国的分布地极为有限，数量稀少，而在德宏却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节了。每年的二到八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三至六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一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近几年，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臂冠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银江竹叶青、铜臂冠棘蜥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公元1714年，康熙53年，清王朝从北京派出曾在青天剑学过测绘的李藩院主事，专程进入西藏地方测绘地图。他们深入珠穆朗玛峰脚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进行测量。后来在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第6排第5号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珠穆朗玛阿林。阿林为满文山的意思，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也是记录在册的人类第一次对珠峰的测量活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100多年。康熙皇帝在进行黄鱼全览图的测绘时，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并直接管理西藏。清王朝空前繁盛，陆地疆域一度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黄鱼全览图中测有经纬度数的地点有600余处，如东华录中所说，河亿万里之山河，守寰宇于尺寸之中。在18世纪初叶，其测绘范围之广、精度之准确，为当时世界首例。

公元1722年，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虎年。康熙帝69岁，已经将近古稀之年的他，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战功彪炳，稳固了大清江山。但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他花费了半生心血完成测绘的《黄鱼全览图》中，仍然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某些部分。这里被蒙古准噶尔势力占据，他的测绘团队尚未进入。30年后，继承皇位的乾隆皇帝立志将他祖父未完成的地图补齐。公元1755年，清军用兵西北，大胜。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进入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胜。

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已经屹立了将近400年。这个写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长寿牌位，与这座宫殿的历史几乎相当。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派遣宗室平逆将军严信护送长寿牌位至拉萨，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其供奉在自己的寝殿内，书圣三界殿中。牌位上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每逢藏历新年和皇帝生日、驾崩以及新选出的达赖喇嘛坐床，都要到此朝拜，行三拜九叩之礼，见牌位如见皇帝本人，以表对中央王朝的尊崇。雍正延续了康熙优待格鲁派的政策，

0: 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改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与以往的册封文不同的是，雍正首次使用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撰写合璧印文。准噶尔兵败逃往新疆后，康熙60年，即公元1721年，清廷废第八，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有了新的封号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王朝的护佑下精进佛学。他在布达拉宫度过了安静平和的5年。1727年，格桑嘉措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但是，就在这一年，拉萨城却发生了骇人的事变。由于噶伦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厮杀。1727年8月5日，在大昭寺的一所台阁内，首席噶伦康济奈与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等正在开会议事，突然有人入内，向康济奈呈上一封公文。正当他审阅时，送信人从背后扑上来，抓住他的发辫。其他几位噶伦等抽出刀来砍杀，刀如雨下，康济奈最终被杀。此时，雍正帝派去的僧格和玛剌两位大臣，正在去往拉萨的路途中。他们走到边坝时，遇到达赖喇嘛派去报信的差人，才得知22天前拉萨发生了康济奈被杀的大事。信中说，达赖喇嘛诚惶诚恐，盼僧格玛剌二位速来。康济奈的死讯传至北京时，已经是1727年9月18日，雍正帝听闻，异常震怒，感到事态严重。
1: 这种宝藏之后，设置了四位噶伦的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康济奈和婆罗乃是代表后藏的势力，而阿尔布巴和隆布奈的呢，代表的是前藏的势力。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吧，导致了康济奈和阿尔布巴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阿尔布巴和隆布奈呢对康济奈作为四噶伦之首呢是持有异议，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0: 清廷抽调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000多人，于1728年5月初分北南二路进军西藏，浩浩荡荡向雪域高原挺进。清军进入拉萨时，噶伦之一的婆罗奈已经打败了制造血案的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1728年9月，雍正帝派去的查朗阿等人率官兵进入拉萨，并尽快控制了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局势。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于是，清廷将后藏有关地方化为班禅的供养地，令其主要管理后藏地方，用以平衡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同时，达木和藏北39族地区则直属驻藏大臣管理，

0: 无论前葬还是后葬，统一归清政府管理。同时，清廷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这又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1729年初，达赖喇嘛在三大寺上下密院的陪同下来到礼堂，进入礼堂寺暂住。朝廷命令2000名川军进驻礼堂，并派专员从北京前来照看七世达赖喇嘛。
1: 把七世达赖喇嘛移至四川是西藏地方的一些官员提出的，当时主要顾虑就是担心西藏地方的噶人内讧，以及由此引发的准噶尔蒙古再度入藏，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这个安排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0: 1728年，噶伦内讧平息后，清廷派去的僧格马腊成为专门办理西藏事务的专员，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来管理西藏事务的开端。
2: 雍正六年1728年，二部巴之乱被平定之后呢，僧格和马腊成为这个驻藏大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呢在西藏啊首次设立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呢是清朝皇帝啊在西藏的啊旨意的这个具体的执行者啊，代表这个皇帝治藏的这个旨意，也为西藏的稳定呢啊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同时留川陕兵丁驻藏。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驻藏大臣基本都由满族、蒙古族官员来担任，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驻藏大臣作为地方官员的品级最高可达从一品，可见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高度重视。
3: 驻藏大臣的历史形成呢，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设定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卫藏战争爆发之际呢设立的这么一种制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有效地发挥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有效管辖和治理。第二个方面，清朝中央政府还派驻了军队在西藏，有长期的驻军。驻藏大臣呢和军队在西藏呢，对于巩固边疆和保护边疆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可以说呢，驻藏大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推动了民族团结，它对于今天我们西藏的这个行政制度的这个形成呢也提供了借鉴作用。
0: 七世达赖喇嘛在礼堂住了一年多之后，1730年从礼堂移居嘎达，也就是四川的泰宁。这座寺院就是雍正帝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驻锡在泰宁而特别修建的，清廷耗银40万两仿大昭寺而建。寺院外的这块石碑是雍正帝所立的慧远庙碑，记载了清廷兴皇教、弘扬佛法，多建庙宇以佐助王化。1735年，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宝座

竟虚空了近7年之久。此时西藏地方局势已经平稳，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清廷要员和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返回西藏，重返布达拉宫。

0: 也正是在这一年，雍正帝去世，遗诏颁至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万岁牌位前跪拜。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即位。1736年，改年号为乾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新篇章。
1: 阿尔布巴之乱之后呢，清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管理权实质上主要是赋予了婆罗南。在婆罗南的治理之下呢，西藏在这几年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在四川，乾隆四年呢，皇帝正式册封婆罗乃为郡王，西藏历史也正式进入了郡王的时代。
0: 1735年，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时，年仅28岁，当时他只能专心于宗教事业。按照当时清廷治理西藏的规制，他不便干预政治，也未参与西藏除宗教之外的事宜。
2: 在四川期间呢，这个七世达赖与三世张家活佛呀，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三世张家呀，曾经陪同护送七世达赖回到西藏，并且呢，向这个七世达赖啊宣读朝廷啊的册文，并颁发这个赏赐的这种用品。三世张家和七世达赖啊这种特殊的友情，他们贯穿了一生。
0: 北京雍和宫，因两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被称为龙潜伏地。康熙50年，乾隆皇帝出生于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本名弘历。雍正2年，三世张家若比多吉到京后，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结下了儿时深厚情谊。
3: 三世张家呢，是在7、8岁的时候，由于当时这个青海这一带呢爆发这个叛乱，在这个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这个平定这些个矛盾和这个乱局的时候呢，这个三世张家受到了牵连，那么也把他带到了北京。那么在最初呢，在北京的这个寺院里头进行培养。后来乾隆皇帝从小是在北京的雍和宫长大，两个人又在雍和宫里面共同学习和生活，两个人呢从小就结下了比较好的友谊。
0: 随后乾隆皇帝授予三世张家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职，令其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0: 三世张家活佛的一些宗教思想呢，也影响到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继位之后呢，就非常重视张家活佛，利用张家活佛呢，在联系蒙藏地方的这个政教事务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乾隆九年至十年，

1744年至1745年，在张家若弼多吉主持策划下，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了雍亲王府的改庙工程。雍和宫建成后，与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产生了频繁且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送来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41卷。

0: 乾隆皇帝得到这些个礼品之后呢，非常高兴，就把他这四十一副唐卡呢，当时在雍和宫的大厅里头进行了展览，也引起了轰动。
1: 乾隆皇帝谕旨第七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就达七十人之多。

0: 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历史上，富察家族受到了乾隆的特别重用。曾担任川陕总督的傅恒、驻藏大臣傅清都是富察皇后的兄弟，他们都在清廷中担任要职。乾隆十四年，傅清再次入藏，成为驻藏大臣。傅清再次进藏的时候，西藏郡王颇罗奈已经过世。经奏请皇帝恩准，他的儿子朱尔木特纳木扎勒袭爵成为郡王。
1: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呢是颇罗奈的幼子，按照常规呢应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长子，但是由于他长子身有残疾，颇罗奈就比较宠爱这个幼子，所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了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他这个乖张的性格、骄横跋扈的这个行为呢，暴露无遗，各方面对他也颇有微词。
2: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叛心已久，不是临时起意，所以他反叛朝廷、制造动乱，应该有必然性。
3: 乾隆皇帝发现了朱尔摩特纳木扎勒有图谋不轨的这个意图，就于这个1749年的时候派傅清到西藏去，赶紧去平定这个西藏这个乱局。
0: 乾隆十五年，傅清到达西藏，朱尔摩特纳木扎勒逼死了兄长朱尔摩特策布登，然后驱逐他的儿子，并遣使勾结蒙古准噶尔部，辜负皇帝厚恩，又以悖逆之态多次对待达赖喇嘛。他准备阴谋杀害钦差大臣，反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清与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商量后决定对朱尔木特纳木扎勒动手，除掉这个图谋破坏清朝边疆稳定的罪魁祸首。1750年初冬，傅清和拉卜敦召朱尔木特纳木扎勒至通思港驻藏大臣的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登楼听旨。朱尔木特纳木扎勒才跪下，傅清、拉卜敦将其诛杀。朱尔木特纳木扎勒部下见状，立即围攻衙署，纵火放枪，叛军及追随者人多势众，傅清、拉卜敦在混乱中殉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清廷的威严。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告诫任何人不得附和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一党叛乱作乱的作为，并立即向清廷紧急上奏。
3: 朱尔木特纳木扎勒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洛桑扎西这些人围攻冲塞康驻藏大臣衙门的时候呢，七世达赖喇嘛是非常着急，那么他召集了三大寺的僧兵去救护，那么这个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呢，没有救护成功。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确实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为他以后呢受命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0: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1750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紫禁城内，传来四川总督的奏报及七世达赖喇嘛的奏函。乾隆皇帝才知道西藏出了大事，这一天距离事变整整一个月。《清实录》记载，次日，一天连降五件谕旨，即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频频下诏，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乾隆命四川总督策楞 和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3000速速赶往西藏，擒拿逆党，随即地方，不允许再立新的郡王，并指示此后西藏仍需留足够的官兵驻守。张家国师《若弼多吉传》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帝西二臣死讯大怒，欲于拉萨筑一大城，派总督提督带兵8000人驻扎，西藏由汉官收税礼送，因张家国师谏劝而止。
2: 根据《三世张家传》他的记载来说，是乾隆皇帝本来计划改变对西藏地方过去的管理制度，让中原大量的汉军驻理西藏，把拉萨变成一个汉城，是吧？有这样的说法。那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呢，又采纳了张家护图克图的建议，就是考虑到西藏地方格鲁派发展，各个宗教繁盛的情况，还是建议让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参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藏地方制度的改革最后的决定权都来自于中央，来自于乾隆皇帝。
3: 三世张家跪请乾隆皇帝的这种举动，它有几层意思。一是这个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因为三世张家本身是格鲁派的这个大活佛，那么他要从这个教派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要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利益，那始终要使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第二，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那么七世达赖喇嘛成了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之后，也同时提高了三世张家活佛在格鲁派中大活佛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张家活佛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七世达赖喇嘛进行沟通，也提升了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三世张家呢还是这个请求乾隆皇帝这个任命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
0: 11月16日，乾隆皇帝对外宣告西藏事件的经过，追授父亲拉卜敦一等伯爵，入祠致祭等，并命京内重臣合议处理西藏善后事宜的方案，并提出西藏噶伦事务必须由驻藏大臣管理，令自我出方为扼要。乾隆16年1751年，在拉萨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钟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钟祠祭奠。

0: 叛乱虽然已经平息，但由此引发的西藏地方政局动荡，还是让乾隆感到改革清廷治藏策略的紧迫性。1751年春天，四川总督策楞到藏，根据乾隆的旨意，进藏整顿藏政。这一年，乾隆帝批准策楞所奏章程，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章程废除了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立一个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伦制，正式设立噶夏，下设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教事务。凡噶伦的任命、罢黜、奖惩等大权，皆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掌握。决定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至此，达赖喇嘛才拥有了政教两方面的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对于西藏意志的整顿或者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完善呢，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13条重要的内容呢，一是废除郡王制，认为这个郡王制一家独大，不利于西藏政治管理。第二条呢，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由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呢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达赖喇嘛世袭的作用，或者说是藏传佛教这个领域有影响大活佛的作用，令七世达赖喇嘛呢和驻藏大臣一起呢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呢，加强对西藏驻军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管理，那么呢对于这个西藏的政治吏治整顿还有完善政治制度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经皇帝批准后，钦差大臣策楞等向西藏地方晓谕颁布，得到了西藏地方的广泛拥护。七世达赖喇嘛转奏大皇帝谢恩，善后章程一一无不出自瑞律，比我藩属人等现在毫无惊扰，将来永享安宁。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提高并加强了七世达赖喇嘛的权力，让其与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使其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政教首领。
1: 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政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在六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世达赖喇嘛都没有参与政治。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呢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或者是达赖喇嘛系统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就没有历史上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影响。
2: 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代达赖喇嘛只有宗教权力，没有政治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开始，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拥有政治权力。达赖喇嘛的政教两权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任命。
0: 公元1751年。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开始行使清廷赋予的主持地方政教事务的职权。 时年44岁。布达拉宫内，随着达赖喇嘛的权力扩大，宫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7世达赖喇嘛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相关事务，于1752年，在布达拉宫红宫南面寝殿内，成立了资义仓列空，成为地方政府的又一个中枢权力机构。
3: 资义仓列空呢，就是位于布达拉宫的红宫的第5层南面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成立于公元1752年。其实达赖喇嘛时候呢，就是正式成立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场所。西藏的各地的这些一些僧官、堪布等等这些宗教上的人事制度，他们来管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僧官学校。
0: 在布达拉宫德央下东侧3层，曾经是僧官学校。这也是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54年创办的僧官学校，是为噶夏政府机构培养僧官的重要机构，开设了诗词、历算等课程。每年藏历腊月29，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德央下广场观看盛大的金刚法舞。布达拉宫脚下西南侧这一片建筑群，是布达拉宫最早的铸造局。这里曾经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之人，可以打造佛教造像等各种佛教器具和部分世俗用具，能够制造一切意愿之像，而取名为如意圆满。又位于布达拉宫脚下雪城，故名为雪堆白。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布达拉宫建筑在形式和意义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从早期的红白两种庄严建筑布局，逐渐形成了内容涉及行政机构、教育组织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的庞大宫殿。

七世达赖喇嘛行使政治权力后不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乾隆皇帝专门派两名御医赴藏为达赖喇嘛治病，并献上皇帝所赐的中医滋补药及用法。众医师建议，达赖喇嘛以流水养身，一定有益。

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它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选址于此，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流水潺潺、灌木丛生的地方。医师们建议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来这里以泉水沐浴治疗腿疾。1751年，经驻藏大臣请示朝廷旨意，修建了罗布林卡的第一座宫殿，屋窑颇张，供七世达赖喇嘛休憩。这是罗布林卡的建筑之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行使政治权力后，在乌窑颇章东侧修建了格桑颇章，并奏请乾隆皇帝，请求每年夏季从布达拉宫迁往此地居住，处理公务。每年葬礼三月，经皇帝批准，达赖喇嘛可从布达拉宫移居至此居住，葬礼九月或十月再返回布达拉宫。在此期间，各类政教事务机构都搬迁到这里，便于达赖喇嘛处理公务。此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从此，历代达赖喇嘛执政期间，不断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并将此作为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就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夏宫。公元1757年春天，正在紫禁城处理政务的乾隆，收到了一件驻藏大臣的奏书。奏书上写明，葬礼二月初三日，持金刚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深为哀痛，驻藏大臣按照宗教习俗处理达赖喇嘛圆寂善后事宜。

0: 如今的这座灵塔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的肉身灵塔竣工，共用黄金15950两，用白银800余两铸成银身像，一并安放于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是西藏地方史上爱国爱教的宗教首领之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阿尔布巴事件、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及五世班禅元寂等一系列大事件。他倾心向内，通过与皇子、亲王、张家国师以及与驻藏大臣的交往与合作，加强和发展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
1: 七世达赖喇嘛呢，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军队护送入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他的前半期呢，只有宗教权力，没有政治权力，所以两次移居四川之后，在酌定西藏山会章制13条的规定之下呢，他开始作为西藏政教两权的执掌者，
2: 为西藏地方的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事件的平息以及稳定西藏地方方面，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大活佛。
3: 在这个1757年他圆寂之后呢，驻藏大臣当时主持西藏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政治局面，那么他们有效地料理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后事问题，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摄政制度，来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也就是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和下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摄政来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样也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乾隆四十五年夏，立于避暑山庄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中，乾隆写道：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也就是说，乾隆正式认定现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格桑嘉措。这是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后，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确认和理顺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世序，七世达赖喇嘛也成为了达赖喇嘛世系中第一个在清廷的管理下掌握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此作为七世达赖喇嘛载入历史。

0: 鳕鱼，
1: 什么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饭喽！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快到这儿来！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已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崔崔，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8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0: 哦，出去了。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2: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10只鸭、20只鹅、9只羊、1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0: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2: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0: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1: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0: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1: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2: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
4: 啊！天哪，好有特点。
3: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5: 那个挺热闹的，
0: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6: 这种叶子的就是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
7: 哦，这个出来了，好大！
6: 这萝卜对，
7: 这俩看，要不要？
6: 还有，
1: 漂亮！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2: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
0: 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2: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1: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商业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0: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地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1: 然而种过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0: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1: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渠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0: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8: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聪明。
1: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4岁的滇马。
0: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走。
1: 万物皆有灵。
0: 走了，走了，走了。
1: 翠翠深信，
0: 快
1: 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1: 这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3: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的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抓紧一点。来，
1: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3: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上发条一样，它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它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1: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3: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4: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3: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1: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3: 好，
1: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做进一步的完善。
5: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6: 这儿是有只大兔子吗？
5: 对，这块儿就是我们的树林寺，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0: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5: 就在这儿，在西伯利亚，很远的，就是北方过。
1: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崔崔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0: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0: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却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会越来越强。
1: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2: 立冬将至，催催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3: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2: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4: 前面，两个人干的两回啊，人过来都干的一回啊，是不是？
2: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催催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1: 谢谢。
2: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1: 好，谢谢。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2: 从田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1: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2: 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5: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在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神奇的沙滩。两种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动物在这里不期而遇。其中一种是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另一种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神秘莫测的美洲豹。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让这两种动物产生了奇特的交集。沙滩上的相遇会给这两个物种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浅海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经过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这只年轻的太平洋丽龟即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它在地球磁场的引导下跨越数千公里，终于抵达自己出生时的那片月牙形沙滩。

不仅能为这种性情温和的海洋生物提供庇护，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陆地动物在此安家。几只美洲白鹮

0: 聚集在沙滩上觅食，一群华丽军舰鸟在他们的头顶展翅飞翔。美洲鳄离开了惯常栖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来到沙滩上充分享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在地势更高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片特征明显的热带干旱森林，这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旱季。如今这片森林已成为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辽阔的热带干旱森林连接着海岸边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植物体内拥有特殊的机制，让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存繁衍。在这片红树林中生活着超过250种鸟类，黄枕莺歌常在高处的树洞里筑巢，成蛾莺歌尽情享用着树上芬芳的花朵。与它们共享树冠层的还有身手矫健的黑掌蜘蛛猴和棕毛吼猴。地面上，中美墨正在不慌不忙地搜寻着树上掉落的果实。在红树林的尽头隐藏着一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滩，这里是全球少数几个能观察到太平洋丽龟大规模筑巢现象的地点之一。自2005年以来，生物学家路易斯·丰塞卡·洛佩斯一直对这片偏远沙滩进行定期观测、记录并研究太平洋丽龟的繁殖情况。在他开展这项工作几年之后，某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这片沙滩上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脚印。
1: 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沙滩上有美洲豹的脚印。
0: 脚印的出现并非偶然，路易斯很快有了更多发现，证明这种凶猛的捕食者已经回到附近的森林。
1: 当地美洲豹的数量在过去10多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初期，这里只有零星几只美洲豹，到2024年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40只。
0: 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必然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些影响。于是，路易斯决定将美洲豹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布设了数百台感应摄像机，记录美洲豹的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希望了解美洲豹对太平洋丽龟的影响。随后，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上岸。太平洋丽龟在沙滩上孵化之后，会爬进大海，然后独自漂泊10几年的时间。在蔚蓝的海洋中，它们也许会遇到体型庞大的鲸，或者活泼好动的海豚。成年后的雌性太平洋丽龟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每隔1-2年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与雌性太平洋丽龟不同，尾巴较长的雄性几乎一生都不会返回陆地。它们只会在繁殖季节回游到浅海寻找配偶，完成交配。

晴阳立规的求爱仪式会以略显笨拙的拥抱开始，雄性太平洋立规会用前爪勾住雌性的背甲，简短的求爱仪式结束后，随之开启的交配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雌性太平洋立龟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它必须在始终背负着雄性的情况下不时游上海面，以保证双方能够正常呼吸。对于太平洋立龟这种没有固定迁移路线的海洋生物来说，每对配偶的相遇尽管短暂，却都承载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意义。

几周之后，雌性太平洋猎龟不得不暂时告别海水提供的浮力，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沙滩。雌性太平洋猎龟的体重可达50公斤，它们在陆地上的姿态可不像在水中那么优雅。不过这点困难对雌性太平洋猎龟来说不算什么，它急于物色一处理想的筑巢地点，然后会在那里挖出一个深坑，以保护卵的安全。这时，又一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出现在沙滩上，它也是一位即将产卵的准妈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太平洋猎龟挤在这片狭长的沙滩上筑巢。目前还好，这两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并没有遇到其他竞争对手。

近的森林是一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路易斯为它取名阿隆索。夜幕降临，阿隆索要去捕猎了。

沙滩上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它产下的所有卵都已经被掩埋好了，而雌性太平洋丽龟自己却还暴露在沙滩上，无处躲藏。

无需前行，也不用等待突袭时机，阿隆索只需要在雌性太平洋猎龟的头部咬上一口，

回到红树林里，阿隆索开始安心地享用晚餐。他强有力的双颌轻松咬穿了龟甲。美洲豹是咬合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龟甲对他们来说和其他动物的头骨没什么差别。

美洲豹的舌头不仅可以品尝味道，上面密密麻麻的倒刺还能剔下骨头上的肉。在阿隆索进食的过程中，另一只雌性太平洋丽龟还在沙滩上忙碌着。

大约100枚卵相继落入沙坑。质地类似皮革的柔软卵壳可以在卵掉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雌性太平洋猎龟小心翼翼地将卵埋好，这是它能为这些后代做的最后一件事。随后它便义无反顾地返回大海，留下这些卵听凭命运的安排。太平洋猎龟的卵需要在沙坑中孵化50天左右，可这片沙滩上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捕食者。红树林中的阿隆索现在差不多吃饱了，这只太平洋猎龟大概可以满足它2天的生存所需。

在阿隆索休息时，一些小动物陆续从阴影中现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早就扩散到周围的森林里。一只精明的黑耳负鼠交了好运，它投入地啃食着这份意外大餐，完全没有意识到阿隆索已经回来了。

0: 森林里的众多动植物都可以从美洲豹留下的猎物残渣中获取养分。但路易斯非常担心太平洋厉龟，因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美洲豹数量的增加会给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太平洋厉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5: 这样吧，这样吧，
13: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路易斯希望感应摄像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6: 我们知道美洲豹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这周围，甚至会趴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太平洋厉龟爬上沙滩，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安装感应摄像机应该会有一些收获。这就像是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助理在附近的树上，他们就负责举着摄像机等待美洲豹从这里经过。
0: 这些感应摄像机揭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秘密，美洲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经常在这片森林与沙滩之间往返。一度作为太平洋厉龟庇护所的沙滩，如今已成为这些森林捕食者的猎场。大型猫科动物的回归，说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在20世纪50-60年代，哥斯达黎加西北部海岸边的森林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养牛场。那时美洲豹等森林动物几乎都不见踪影。之后哥斯达黎加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圣罗莎国家公园，开始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在包含圣罗莎国家公园在内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森林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美洲豹的栖息地也从内陆延伸到了海岸边。一只只美洲豹在失而复得的森林中探索游荡，最终将领地拓展到了这片偏远的沙滩。为评估捕食者激增带来的影响，路易斯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卡罗琳娜·米利亚姆·桑托罗·佩雷斯更是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这片偏远沙滩。

0: 在你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人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人想做宇航员，有的人想做医生，而我却很想和动物打交道。作为生物学家，我们需要进行野外考察，这样才能直接接触动物，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看书本研究。在野外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之一。
1: 行踪隐秘的美洲豹吸引卡罗琳娜离开家乡，来到这处地势崎岖的海岸。这里远离城市，即便前往最近的城镇，也要先走一段山路，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仅凭一只手电筒和一背包电池，他仔细维护着研究团队布设的感应摄像机。感应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揭示了美洲豹回归后带来的惊人变化。
0: 美洲豹会捕食上岸的太平洋丽龟，在吃饱之后，美洲豹就会把吃剩的尸体留在附近的森林里。很多通常不吃腐肉的动物也会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美洲豹的出现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额外的觅食机会。天哪，
1: 就连同样作为顶级捕食者的美洲狮也改变

0: 的行为模式。为了避开习惯于夜间捕猎的美洲豹，它们白天变得更加活跃。如果不用费力捕猎，美洲狮毫不介意捡食美洲豹的残羹剩饭。
1: 通过分析感应摄像机收集而来的资料，我们了解到美洲豹对当地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同寻常。它们与太平洋丽龟之间相互影响，也进而影响到了沙滩周边的众多动植物。
0: 借助感应摄像机，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通常一只雄性美洲豹需要独占大约130平方公里的领地，然而由于沙滩上的太平洋丽龟数量很多，食物竞争压力减小，美洲豹这种孤僻的猫科动物竟然开始与同类比邻而居。研究团队的感应摄像机也因此捕捉到美洲豹集体行动的罕见画面。
2: 有时在同一片沙滩上会同时出现多达4只雄性美洲豹，它们甚至会分享猎物。
0: 路易斯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画面，包括交配、打斗，甚至还有搬运海豚尸体。研究团队可以根据美洲豹身上的花纹辨认它们的身份。每只美洲豹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人类的指纹。过去10年间，路易斯的团队记录并命名了大约40只美洲豹。他们对这些动物的行为和个性都做了深入了解。阿隆索是一只12岁的成年雄性美洲豹，它对出现在沙滩上的雌性美洲豹和食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阿曼达的领地意识也很强，它应该是附近最具实力的雌性美洲豹。这是豪尔赫，一只即将成年的雄性美洲豹，它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同类特别感兴趣。一天晚上，豪尔赫来到沙滩，打算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豪尔赫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美洲豹眼球后方的罩膜具有强反光特性，这使它和其他众多猫科动物一样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遗憾的是，豪尔赫并没有找到太平洋丽龟，不过他另有发现。阿曼达正在享受自己捉到的太平洋丽龟，豪尔赫似乎想趁机展示自己的魅力。

年轻的豪尔赫仓皇逃离了沙滩，他的实力还无法与阿隆索抗衡，眼下能与异性短暂交往，豪尔赫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准备返回森林躲避酷热的天气。4月初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正值

旱季，烈日炙烤着整片大地，小溪即将干涸，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林中动物们此时前往仅剩的几处水源喝水，很容易遭遇同样来解渴的捕食者。一群白脸卷尾猴躲在高高的树冠上。天气太热了，白脸卷尾猴妈妈在树上打盹儿，她的孩子却和同伴大胆出发了。他们准备到地面上的小水洼喝水。蜜蜂比他们来得更早。白脸卷尾猴幼崽冒着被蜜蜂蛰伤的风险，埋头汲取珍贵的水分。一旁的同伴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无论在森林里还是在沙滩上，动物们都在灼热阳光的照射下放慢了节奏。在距离沙滩不远的小岛上，栖息着一群华丽军舰鸟，它们即使飞入高空，也很难从海风中感受到丝毫凉意。一只年轻的雌性华丽军舰鸟无精打采地趴在那里，用身体为巢中唯一的卵遮挡阳光。它要在巢中孵卵8周左右，其间只会短暂离开觅食或喝水。

夜后的森林里，美洲豹阿曼达也在找水喝。还有一只美洲豹在附近徘徊，但它似乎对阿曼达更感兴趣。豪尔赫用脸颊上的气味线留下标记，并将附近的森林划为自己的领地。看来这位后起之秀很快就要摆脱阿隆索的控制了。5月下旬，森林迎来雨季。短短3周的降水量就能达到1000毫米。整片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接下来五个月的降水量将超过全年总量的90%。干涸已久的河床涌入充沛的水流，为焦渴的森林注入生命的源泉。

0: 或是啄木鸟雏鸟安心地享用着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随着森林恢复活力，一些海洋生物也在向陆地靠近。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时间来到8月，和暖的海风似乎在期盼新生命的到来。雌性太平洋丽龟乘着海浪聚集到沙滩上。

世界上只有两种龟会大规模聚集到沙滩上产卵，太平洋猎龟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几只雌性太平洋猎龟率先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域，很快数百只雌性太平洋猎龟接连抵达。整片浅水区很快布满了太平洋猎龟星星点点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一个我们尚未破解的自然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时机已经成熟，随即它们会陆续爬上沙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雌性太平洋丽龟随着海浪来到这里，为沙滩带来新的生命。此时的沙滩上到处沙尘飞扬，

0: 这片长度只有1公里左右的月牙形沙滩，在每个繁殖季都要容纳几百万枚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成功孵化。当完成产卵的雌性太平洋丽龟纷纷返回大海，卡罗琳娜就要开始工作了。
1: 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巡逻，给这些太平洋丽龟做标记。你好，小家伙。我们这个项目用的是金属做的标记牌，上面刻有编号，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太平洋丽龟，观测它们是会回到这里，还是会前往其他沙滩。我们现在要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穴，在它们集中上岸期间，我们能标记大约200个巢，然后等待50天左右。
0: 龟卵在这50天里要面临重重危险，很多动物会想方设法地盗取处于孵化期的龟卵。

0: 在大多数有海龟筑巢的沙滩上，都会出现狗、狐狸和郊狼等中型捕食者。它们为了获取蛋白质，会争相挖巢取卵。眼下，卡罗琳娜只能凭借有限的科研手段，尝试计算遭受破坏的龟巢数量。
1: 我们用既有绳子的塑料瓶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这样就能看清巢的位置，同时方便我们观察太平洋丽龟的巢有没有遭到破坏。
0: 塑料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及时发现遭到破坏的龟巢。研究团队在太平洋丽龟最近几年的繁殖季发现，被破坏的龟巢比例变小了。他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美洲豹的增多有关。
1: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滩上有美洲豹等大型动物出没，那些来到沙滩上破坏龟巢的郊狼等中型动物就会变得少很多。
0: 美洲豹似乎赶走了沙滩上体型较小的捕食者，这个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太平洋丽龟的卵。卡罗琳娜在工作时经常能感觉到美洲豹就潜伏在暗处。
1: 刚开始时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好像被他们包围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跑过来攻击我。走在沙滩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看着我。看就看吧，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只要专注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应该也不会想在晚上游泳或躺在沙滩上睡大觉，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变化。
2: 谢谢你，小家伙，祝你好运。

曼达的腹部明显隆起，看来她已经怀孕了。她并不是唯一需要依靠太平洋丽龟来保证顺利繁衍的动物。在距离沙滩大约1公里远的小岛上，华丽军舰鸟的栖息地似乎比以往更热闹了。整座小岛上随处都能看到新孵化的雏鸟。这只饥饿的雏鸟持续不断的起食，吵醒了它毫无经验的妈妈。华丽军舰鸟雏鸟在前5个月需要完全依赖亲鸟提供食物，

华丽军舰鸟青鸟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好在他们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觅食。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高峰期结束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沙土下有东西在动。

他们要奔向远处的大海，而途中阻碍重重。刚孵化的太平洋鬣龟宝宝体长5厘米左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一道障碍，

掉落的树枝同样可以挡住去路。一只小家伙终于来到开阔地带，可这里其实更加危

年轻的华丽军舰鸟瞅准时机，从空中俯冲打劫。太平洋丽龟

但他拼命挣扎，丝毫不放过任何逃生机会。他继续奋力奔向大海。在躲过又一次险情之后，这只太平洋猎龟宝宝终于抵达目的地。

0: 太平洋丽龟宝宝一头扎进浩瀚的海洋，若干年之后，它或许会回到这片沙滩。太平洋丽龟宝宝会经过华丽军舰鸟栖息的岛屿，此时年轻的华丽军舰鸟妈妈已经给她的雏鸟带回了一份大餐。每一千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中，可能只有一只能够顺利成年。但路易斯认为，美洲豹的意外出现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而言，或许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曾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见到有幼龟从沙子里爬出来。自从美洲豹出现在沙滩上之后，这些幼龟终于可以顺利完成孵化，然后进入大海。幸运的话，它们未来或许能够长大，然后回到这片沙滩产卵。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美洲豹的出现目前来看，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的繁衍是有好处的。
0: 路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美洲豹杀死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数量不到总量的1%，而同时它们能赶走其他捕食者，从而保护龟卵的安全。

海岛上的华丽军舰鸟雏鸟依然享用着青鸟丰硕的捕猎成果。而在森林中，感应摄像机突然捕捉到阿曼达的一些奇怪行为。他把一只太平洋猎龟身上的肉撕成了小块儿，

几天之后，路易斯通过感应摄像机发现了答案。阿曼达有了两只可爱的幼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阿曼达会教会他们各种生存技能。引导他们穿越这片森林，前往海岸边的沙滩觅食。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并恢复了森林，促使美洲豹这种顶级捕食者与来自海洋的太平洋厉龟重新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的奇妙关系打破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隔阂。从森林到天空，再到大海，各种不同动物

的命运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相互交织。美洲豹与太平洋丽龟在这里一次次相遇，续写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自然传奇。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气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的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都是沙漠和荒漠气候，而在这里却是热带雨林。这是双脚犀鸟，奇特而珍贵的热带大型鸟类，在中国的分布地极为有限，数量稀少，而在德宏却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节了。每年的2到8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3至6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一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近几年，

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壁关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迎江竹叶青、铜壁关吉溪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
2: 远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米布沙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干燥的沙漠之一。在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演化出了不少令人称奇的动物。这些沙漠中的流浪者历经时间的考验，变得足智多谋，坚持不懈，不屈不挠。纳米布沙漠上的沙丘连绵起伏，最高的沙丘甚至超过了300米。

黎明时分，你不假爬上沙丘的顶部，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你不假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你不假因此得以从空气中获得宝贵的水分。日出之后，雾气就会逐渐消散，你不假是时候返回低处了。但是一位不速之客拦住了他的去路。在这里，每种动物都必须想出自己独特的生存策略。这只铲鼻蜥会通过跳舞避免自己被灼热的沙子烫伤。足部交替离开地面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他敢于冒险待在超过70摄氏度的沙漠表面，只为

坎迪西通过进食多汁的甲虫获得了必须的水分，而且它的肠道内还有专门的储水囊，但有时要区分猎物和天敌是一件困难的事。坎迪西察觉到了危险，他钻进了较凉爽的沙层中，以免被天敌发现。

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它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它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齿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齿虎利用特殊的蹼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6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5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活动范围会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5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1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4天没喝水了。他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他迈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它能闻出
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它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它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

0: 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它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

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它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部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鬣狗嗅到了血腥味儿，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鬣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兀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

终于，厚厚的雨云笼罩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一场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它们很快就能分辨出谁是友好的邻居。羚羊自然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

大耳狐长着超过十厘米长的耳朵，能够感知周围的细微动静。它们能够精准锁定粪堆下昆虫的动向。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在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仅限于吃昆虫。一旦有机会，它们甚至会吃掉其他体型较小的同类。沙漠环境不允许过于挑食，因为在这些沙丘上活动，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生机与威胁共存，这些坚韧的动物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顽强地活下来。这些广袤的沙漠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命难以存活，但对一些特殊的动物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怎么办？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些还是单身的年轻雄性河马们，只要他们没有显露出抢夺领地或者伴侣的野心。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

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7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战斗一触即发。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墨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增加觅食时间。它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猛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猛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恒的卵，

水石猴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缺乏经验的角马幼崽很容易成为被袭击的目标。角马们口渴难耐，陆续返回了河边。

这只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河轻易捕获。尼罗河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河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角马。

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部分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大群黄嘴黄鹳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鹳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尼罗鳄也加入了盛宴，它们不动声色地悄悄进

近目标。黄嘴黄冠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这里的骚动引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

0: 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他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漆木，今天他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探井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安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要智取还是要强攻。要想全部掌握这些，幼鸟们还需要时间。尽管这条河的水流量日益减少，但它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永久性水源，因此对居住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动物来说，它是宝贵的资源。其中包括一些不太显眼的动物，比如这条尼罗河巨蜥。不要被它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他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他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1.5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尼罗和巨蜥也许比尼罗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和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河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它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

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他们时，他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了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1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精头冠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9: 两
10: 位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在炮火轰鸣之前，博弈早就已经展开。再弱小的力量也可以凭借情报蚕食坚固的堡垒。战场上的胜利需要最先洞察战机，侦测敌情的眼睛。在看不见的那条战线里，是谁深入敌营，孤身犯险，让日军的名将之花陨落在了太行山下。

0: 临近春节，北方的气候依旧寒冷，空气灰蒙蒙的，远方偶尔传来像鞭炮又像枪声的闷响。这天，在英租界的一处住宅区，一家名叫永顺河的杂货店一早就开了门。如果你穿越时空，会发现店老板是多年后新中国的开国少将谢富生，老板娘是他的妻子刘璇。谢富生夫妇1935年按照党组织安排从上海转移到天津，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直属华北联络局的核心成员。天津陷落后，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的大部分人都撤离了，擅长秘密工作的同志成为留在天津的主力。上午有人来送货，送货的是后来的另一位开国少将朱军，此时他是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干部。他突然过来是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有个叫毛凤吉的翻译，毛凤吉搞到了一份板垣师团准备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的情报。这个作战计划详细列举了该师团及连队的全部军官名册和全师的武器装备。
0: 板垣师团就是日军第五师团，当时由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率领，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之一。在此前的太原会战中，凭借航空轰炸、野战炮兵和重坦克等现代装备，板垣师团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压制。现在这支20000人的现代化军队正在开往一个后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点——台儿庄。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一旦被攻陷，作为金浦、龙海。

0: 台铁路枢纽的徐州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板垣师团将和另一支现代化军队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进一步攻取徐州。现在距离日军进攻台儿庄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关重大，谢富生紧急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已经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这份事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要尽快送到第五战区总司令李松仁的手中。然而此时天津附近的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已经全部被日军封锁，而华北联络局还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份情报要如何发出去呢？永定里是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历史建筑，当时在这其中的一栋住宅里就密藏着一部电台。住宅的主人名叫刘成烈，字少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后来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李宗仁关系密切。委员会驻华北的机关和电台就安置在这栋房子里。与刘成烈共事的子侄后辈清楚记得当年的细节。
1: 这是一所三层小楼，电台就设在二层半的小间内。为压低电台声响，特意购买了一台英国造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
0: 不过这部电台并不仅仅是传递国民党之间的讯息，刘成烈一家一直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天津党组织和党中央联络的电波都是从位于永定里的刘家发出的。
2: 刘少香的儿子刘仲荣，1936年春通过我秘密交通线到了延安，毛主席在东征前和他谈了话，讲现在国共合作了，统一战线扩大了，我们要很好的合作。
0: 刘家的电台距离谢富生的杂货铺仅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一次谢富生把这份重要的情报再次交给了刘成烈的大女婿何佩石，托付他传送给李宗仁。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尽管中共的情报已经事先提供了板垣师团的精准战力和作战动向，但双方实力太过悬殊。1938年二月，板垣师团经诸城莒县直逼临沂。经过一个月的鏖战，张自忠部和庞炳军军团合力夹击，逼迫板垣师团退守莒县。这一役粉碎了板垣师团企图与矶谷师团合攻台儿庄的阴谋。之后，失去策应的矶谷师团只好孤军攻入台儿庄，被李宗仁亲自指挥反攻，毙伤20000多人。台儿庄大捷是一场惨烈的胜利，中国军队前后付出了超过50000人的伤亡代价，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破灭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2: 后来李宗仁给何佩石来电，赞扬这份情报对台儿庄战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寄来奖金100元，由朱军转交给了毛凤吉。
0: 在台儿庄这样的战役中，准确及时的情报无疑能增加获胜的筹码，而对于八路军最擅长的战斗伏击战来说，准确的情报甚至可以一发制敌。从前线战场到敌后根据地，中国人不屈的战斗一直都没有停息。

0: 涞源古城位于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这三省简称晋察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涞源县城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日军的巡逻队开始严格检查出入人员，并内部规定涞源籍的特务不得出城。显然他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严防流出城外。城外是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还有在山林掩护下全面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短短几天，涞源城中聚集了2000多名日伪军。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已经牢牢安插在了涞源城里。地下党员继承早已经在半年前潜伏在了日军的情报部门。继承尤其具备一名优秀情报人员的耐心和敏锐，他打入敌人内部的过程充满了无招胜有招的传奇色彩。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日军的情报部门附近摆小摊儿卖花生，自然的就像路边长出的杂草。恰到好处的热情和胆小怕事获得了日本特务的好感。而当有一天情报部需要勤杂工的时候，经常白吃白拿的特务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个老实又勤快的人。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但是继承的身份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勤杂工，接触核心情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在史料中已经不能明确地知晓继承是如何作为。杨成武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我们才知道继承这名勤杂工获得了多么详实的情报。
1: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宪纪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进驻涞源城，敌人已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西路经北石佛驰往辉部，西南路出涞源城经插件。
0: 情报对三路人马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和描述。杨成武据此判断东路是敌人的主力，他决定以少量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在东路设伏。
1: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英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我们的作战设想。贺师长听完高声地说，送上门来的，打吗？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2周年。
0: 这座山名叫雁宿崖，从这里到涞源城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路两边都是大山和乱石，是设伏的绝佳地点。11月3日，晴空万里，凛冽的山风穿谷而过。当敌军路过雁宿崖正准备休息时，冲锋号骤然响起。600多名日军被歼灭，大量武器装备被缴获。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因为很快又一份情报传了回来。
1: 就在这天凌晨，又接到了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轻

0: 力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援。
1: 日军迫不及待想一雪前耻，却不料行踪早已送到了八路军手中。不过杨成武也没想到，这一次来了一条意料之外的大雨。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是位于涞源县黄土岭东侧的教场村，村里有一座老屋，在整个村落都已经颇具现代农村风貌的今天，这座房子还保留着80多年前的样子。这是因为1939年刚刚就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本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中将阿部圭秀就被击毙在这座房子里。日军东路在雁宿崖被歼灭后，阿部圭秀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报复。11月15日，1500多名日军钻进了杨成武准备好的伏击圈。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八路军的作战军官在望远镜里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0: 一群身穿黄衣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这情景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
1: 迫击炮响，日军几名指挥官全部被炸倒。直到战斗胜利数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人正是阿部圭秀。

0: 息传到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哀悼连登了三天。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战场上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级将领。在这场被称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役中，情报起了关键的作用。很多时候取得关键情报非常困难，往往需要漫长的潜伏和运营。1940年8月的一天，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收到了一份申请。申请是一个名叫陈涛的同志发来的。此前陈涛工作的游击队遭遇一支打着阎锡山旗号的土匪，部队被打散，包括陈涛在内的30多人被俘。不久这股土匪带着他们来到临汾投降了日军。虽然身处敌营，陈涛却设法和当地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现在他如实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情况，申请回到根据地。陈赓立刻想到这是个顺势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曾经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深谙秘密工作的重要，他正计划在太岳区建立情报网。很快陈涛收到了上级的回复。
1: 过了一个星期，高飞同志进城来告诉我，地委指示你留在城内，将计就计打入敌伪机关，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0: 陈涛没想到这一潜伏就是3年。时间来到了1943年秋天，在这3年的时间里，陈涛经历了日军的各种考察和试探，凭借自己的灵活机变以及陈赓配合提供的假情报，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还说服日军接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并以纺织厂为基地建立起了中共的地下情报站。在临汾城经历换防，日军第69师团进驻以后，陈涛进一步接近日军的核心，当上了日军情报班的班长。现在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对情报工作来说，3年的筹谋也许会换来一场大快人心的胜利，但也有可能一无所获。这年秋天，根据种种迹象，陈涛知道日军对根据地的秋季扫荡又要开始了，但他也敏锐地察觉这次扫荡跟往年大不相同。
1: 有一天突然看见有2个从未见过面的高级军官从敌师团司令部出来了，接着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
0: 这次的扫荡可能规格更高，规模更大。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高级军官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就带着所有大尉以上的军官出发去了前线。敌人行动如此迅速，怎样才能尽快拿到准确的情报呢？陈涛心中万分焦灼，但他丝毫不能表露，以免引起怀疑。新进换防过来的留守司令加藤引起了他的注意。加藤身居要职，性格却轻浮爱表现，不失为一个绝佳的突破口。陈涛制造机会与他加深交往，时常一处喝酒。果然一次酒正酣时，侍奉一个日军中队长来找加藤。这时的陈涛也许会感谢自己3年的潜伏生活，因为曾经对日语

0: 窍不通的他，在三年的潜伏中已经熟知了大部分的军事术语。
1: 他就对这个中队长讲起扫荡的计划来，并拿出一张把汾阳、临汾两地区连一起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时间、兵力部署、起止地点、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扫荡路线及日程安排，夸夸其谈地对站着的那个中队长述说着。
0: 加藤毫不设防，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把作战计划泄露无遗。事情的结局毫无悬念，陈赓为了麻痹敌人做了充分的布置，让敌人误以为我军已陷入被动。为了观摩即将到来的大胜仗，日军还派来了一个由100多名将校军官组成的观战团来前线参观。这是韩略村，距离临汾22公里，地势险要。当时第二分区司令接到陈赓的指示，就在这里布置伏击。1943年10月24日，参观团进入伏击地域。由于堵在沟里无法施展，战斗半个小时就结束了。100多名将校级军官在战斗中全部毙命，日军损失惨重，第69师团长也因此被撤职查办。对于陈涛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宣扬的胜利。直到2002年，组织找到陈涛，写下当年的回忆录，才彻底揭开了这段秘密。这时韩略村战斗已经过去了59年。韩略村的山坡和土地一直记得胜利的号角。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里，有多少隐匿的身影无法与同志们共同庆祝胜利。但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隐匿的身影，才共同练就了一双决胜之眼。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48年12月30日，寒冷的西柏坡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喜悦。毛泽东用2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近5000字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对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溢于言表，他给这篇新年献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日，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在总统府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宣读了新年文告，称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是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益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

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1949年新年伊始，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表态背后，一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决策，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长江，中国第一大河，东西横贯中国版图，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1949年，这条天堑成为了左右中国革命两种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此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到204万人，作战部队仅剩146万人。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兵力增加到了358万人，并且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被迫退至长江以南，

0: 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的开篇就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意图，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洞若观火。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后，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1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的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的打倒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也正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给美、英、法、苏四国发去了要求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相继被四国政府拒绝。
1: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移步这一侧，我们看一下展柜当中的这一份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当时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有充足的理由和充足的力量，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毛泽东说了，为了迅速地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谈。
0: 为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

0: 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军队。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并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李宗仁电邀李济深、张伯钧、张公孙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1月23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1月27日，叶剑英等在北平颐和园会见了黄启汉、刘仲华。叶剑英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中共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随后叶剑英将谈话内容电告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再次与黄启汉、刘仲华会谈，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1月29日，黄启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谈话的内容。1月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议，决定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让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等。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两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2月27日，严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1: 蒋介石

0: 李宗仁等人啊，他们提出的要求呢，并非为了是政治呢，为了和平，他们的实际的要求呢，都是想要划江而治。其中呢，蒋介石和李宗仁呢，他们还不一样。那么蒋介石的目的呢，希望划江而治实现的话呢，他能够得到喘息的时机，积蓄力量，以便更进一步的这个卷土重来。那么李宗仁的目的呢，他呢希望呢，在美国的支持下呢，这巩固或壮大他们桂系派系的力量，同来和这个共产党的分庭抗礼。
1: 蒋介石在隐退前曾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江南训练出200万人的军队，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承认中共的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美国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多次强调，最好共产党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他还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应确认可战时可和，能战时能和，应备战以谋和，不求和而妄战。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3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江而治。中共所提8条要求，政府绝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2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2: 李宗仁的3原则，实际上和蒋介石也是一致的，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守住长江防线，才有可能和共产党和谈成功。但是长江防线能否守住，李宗仁他心里也是不确定的。
1: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后顾前瞻，再再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仍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
0: 他托人致信转交给李宗仁，希望李宗仁能够这个明白天下的大事啊，站到人民方面来，和蒋系呢能够彻底的决裂。
1: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隐退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做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的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

昌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于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建、广州和重庆的绥靖公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蒋介石隐退后，在奉化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月25日，刚下野4天的蒋介石就在奉化溪口召见国民党军将领，部署长江防守。他将长江防线分为2大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40个师，共25万人防守；江西湖口以东至上海，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共45万人防守。国民党海军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游，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一时间，7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沿岸构筑了一整套完整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加紧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1949年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企图将国民党军扩充到300万至500万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国民党和谈烟雾弹所迷惑，在国民党加紧长江防务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正当长江沿线战云密布，一派紧张之际，千里之外的西柏坡却沉浸在接连的喜悦之中。1949年1月31日，己丑年大年初三午后，毛泽东在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2个随行人员。米高扬抵达的当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一见面，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2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当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

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

0: 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1: 毛泽东告诉米高扬，我们在解放战争以来啊，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的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形势在往西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呢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0: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做了个通俗的比喻说，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到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毛泽东还向米高扬谈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关于民族问题，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等。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还是在1949年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这天，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用了毛泽东的肖像，配题“风流人物”。在解说文字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1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东南郊的孙家围子村。1949年3月25日，就是在这间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茅草屋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数次长谈，商讨过渡江计划。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亲自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战役的目的是全歼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区及浙赣线上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而后向华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纲要提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为4月15日18时。同日，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京赣指挥部赴合肥东南的姚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渡江战役。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向长江以北集结，百万雄师豪气冲天，蓄势待发。

4月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然而就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隔江对垒，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4月10日2时，总检委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关于推迟渡江时间的紧急电报。时间回到18天之前，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张世钊、李征为代表团成员。3月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3月26日，

0: 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后来又加派了聂荣臻。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4月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1: 为了促使和谈的成功啊，毛泽东还做出了许多相应的部署。4月10号呢，他向总结委通报了当前的一些情况，提出了可能渡江战役的，也可能和平的渡江，也可能战斗的渡江，希望总结委呢能做好准备，并且呢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把研究意见呢来反馈上来。
0: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报的要求，邓小平和陈毅立即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反复权衡后认为，5月，长江将进入桃花汛期，江面将变得更加宽阔，且百万大军云集长江边，部队的给养等也将发生严重困难。而如果能真正实现和平过江，这些当然不是问题。他们担心，即使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国民党方面也可能翻脸，因此建议还是立即过江，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4月10日15时，邓小平以总前委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这一看法和建议。4月11日5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总前委，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原定的4月15日渡江推迟到4月22日渡江。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考虑推迟到4月22日，长江还不会发大水，不会给渡江造成更大的困难；二是考虑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方面有可能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人民解放军即可实现和平渡江，同时也想到了做好国民党方面反悔和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的准备。复电提出，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需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4月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做决定。邓小平和陈毅商量后，于4月11日19时又以总前委的名义复电中央军委。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4月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4月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到4月29日，则困难不少。并明确提出，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会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40多条。4月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这次会议以后，南京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2: 因此，在南京代表团的

0: 内部大家经过讨论协商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接受这个国内和平的协定。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采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了一个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也是一个最终的修正案，并且宣布4月20号是最后的签字日。
1: 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说，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本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急需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4月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梁浦以外的一切北安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就在同一天，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人带着文件返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复电，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分配合下，并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持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4月23日，解放军一举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天，捷报传到遥港总前委，陈毅十分激动，挥毫在卧室墙壁上，直接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送换人间。”收到消息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漓江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

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世沧桑。随后，解放军于5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中国台湾，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东方的地平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斗争最残酷的时候，最残酷的时候是什么？我是心里想的什么？

那会儿看见人家老百姓们喝的一碗稀饭呀，生活能喝上一碗稀饭，那个时候病好，卫生所长批准，你才能够领一碗稀饭。红军的领导也是那个，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做了党校啊，当时。做党校啊，饿的实在不行。哎呀，这怎么样办呀？算是两个人，一红钱没有，是一红上。我们交党会是写白纸条，每一个月交个纸条，没有钱。哎呀，这怎么样办呀？所以说，我说我还有个棉袄，我母亲给我出来走的时候出来带这个棉袄，我铺盖没有，他就靠那个棉袄是，冷了床，晚上还是顶盖的了。

当时我们这个饿得不行，哎呀，这怎么样办呀？不能面了，悄悄的往上了，就把我拿出来。我们家这个买东西的，一个面了换了二斤枣。哎呀，两个人可高兴死了。吃个一顿，赶快回去做那个素包包了。

上边是灯的木板，木板睡着觉，下边是炕头，是不是炕头？还不敢给别人看着，别人看着大家都抢我了。

几个两个四下抽一顿，第二天一个也没有了，老鼠都倒走了。所以那会儿啊，真是，而且有一回是也是行军呀，饿得不行，我才得了痢疾了。得了痢疾的时候呀、啊，拉的哎呀，肚子疼的，走三步也不能走，走两步。咱有的同志都跟我讲说，你心里想吃上，吃上点啥就能好了。我说有的没有，就心里想什么。哎呀，中间一碗豆苗呀，打上个半个的。上一碗豆苗端给他汤呀，真美呀！可是你到哪里弄这个豆苗啊？有吧？你人家老百姓有，你不能抢，你不能要啊！哎呀，我下手半会儿，结果。腿上穿的两条裤，脱下一条裤来，晃了两的半斤豆苗。嘿，吃上就是好了，可是。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

来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气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了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都是沙漠和荒漠气候，而在这里却是热带雨林。这是双脚犀鸟，奇特而珍贵的热带大型鸟类，在中国的分布地极为有限，数量稀少，而在德宏却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节了。每年的2到8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3至6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一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近几年，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臂冠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银江竹叶青、铜臂冠棘蜥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Come on.

0: 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已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崔崔，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8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1: 哦，出去了。
2: 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0: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10只鸭、20只鹅、9只羊、1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2: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0: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2: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0: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2: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子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0: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
2: 啊！哇，好有特点。
3: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4: 这个挺热闹的，
5: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6: 有没有胡萝卜？
1: 这种叶子的就是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哦，
7: 这个出来了，好大！
6: 这个萝卜对，
7: 这俩
6: 看。
8: 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6: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
0: 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
5: 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0: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8: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商业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5: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的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8: 然而种过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5: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8: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取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5: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coming。
1: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4岁的滇马。
0: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走。
1: 万物皆有灵。
0: 走了，走了。
1: 翠翠深信，
0: 快
1: 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1: 这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3: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的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扎紧一点。来，
1: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3: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上方条一样，它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它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1: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3: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4: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3: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1: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3: 好，
1: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做进一步的完善。
5: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6: 这是有只大兔子吗？
5: 对，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树林子，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0: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5: 这个院在西伯利亚，很远的，就是北方过。
1: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崔崔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0: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7: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是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会。

0: 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1: 立冬将至，催催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2: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1: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3: 前面
0: 两
3: 个人家里两户呀，人过来都家里一户呀，蔬菜，
0: 生活
3: 都没。
1: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催催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0: 谢谢。
1: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0: 好，谢谢。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1: 从田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0: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4: 大家快乐，我们祝你恭喜发财。
1: 家乡，回到土地，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在炮火轰鸣之前，博弈早就已经展开。再弱小的力量也可以凭借情报蚕食坚固的堡垒。战场上的胜利需要最先洞察战机，侦测敌情的眼睛。在看不见的那条战线里，是谁深入敌营，孤身犯险，让日军的名将之花陨落在了太行山下。

临近春节，北方的气候依旧寒冷，空气灰蒙蒙的，远方偶尔传来像鞭炮又像枪声的闷响。这天，在英租界的一处住宅区，一家名叫永顺河的杂货店一早就开了门，

0: 穿越时空会发现，店老板是多年后新中国的开国少将谢富生，老板娘是他的妻子刘璇。谢富生夫妇1935年按照党组织安排从上海转移到天津，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直属华北联络局的核心成员。天津陷落后，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的大部分人都撤离了，擅长秘密工作的同志成为留在天津的主力。上午有人来送货，送货的是后来的另一位开国少将朱军，此时他是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干部。他突然过来是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有个叫毛凤吉的翻译，毛凤吉搞到了一份板垣师团准备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的情报。这个作战计划详细列举了该师团及连队的全部军官名册和全师的武器装备。
0: 板垣师团就是日军第五师团，当时由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率领，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之一。在此前的太原会战中，凭借航空轰炸、野战炮兵和重坦克等现代装备，板垣师团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压制。现在这支20000人的现代化军队正在开往一个后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点——台儿庄。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一旦被攻陷，作为津浦陇海铁路枢纽的徐州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板垣师团将和另一支现代化军队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进一步攻取徐州。现在距离日军进攻台儿庄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关重大，谢富生紧急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已经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这份事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要尽快送到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的手中。然而此时天津附近的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已经全部被日军封锁，而华北联络局还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份情报要如何发出去呢？永定里是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历史建筑，当时在这其中的一栋住宅里就密藏着一部电台。住宅的主人名叫刘成烈，字少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后来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李宗仁关系密切。委员会驻华北的机关和电台就安置在这栋房子里。与刘成烈共事的子侄后辈清楚记得当年的细节。
2: 这是一所三层小楼，电台就设在2层半的小间内。为压低电台声响，特意购买了一台英国造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
0: 这部电台并不仅仅是传递国民党之间的讯息，刘成烈一家一直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将近2年的时间，天津党组织和党中央联络的电波都是从位于永定里的刘家发出的。
1: 刘少香的儿子刘仲荣，1936年春通过我秘密交通

通县到了延安，毛主席在东征前和他谈了话，讲现在国共合作了，统一战线扩大了，我们要很好的合作。

0: 作战动向，但双方实力太过悬殊。1938年2月，板垣师团经诸城举线直逼临沂。经过一个月的鏖战，张自忠部和庞炳勋军团合力夹击，逼迫板垣师团退守莒县。这一役粉碎了板垣师团企图与矶谷师团合攻台儿庄的阴谋。之后，失去策应的矶谷师团只好孤军攻入台儿庄，被李宗仁亲自指挥反攻，毙伤20000多人。台儿庄大捷是一场惨烈的胜利，中国军队前后付出了超过50000人的伤亡代价，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破灭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1: 后来李宗仁给何佩时来电，赞扬这份情报对台儿庄战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寄来奖金100元，由朱军转交给了毛凤吉。
0: 在台儿庄这样的战役中，准确及时的情报无疑能增加获胜的筹码，而对于八路军最擅长的战斗伏击战来说，准确的情报甚至可以一发制敌。从前线战场到敌后根据地，中国人不屈的战斗一直都没有停息。涞源古城位于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这三省简称晋察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涞源县城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日军的巡逻队开始严格检查出入人员，并内部规定涞源籍的特务不得出城。显然他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严防流出城外。城外是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还有在山林掩护下全面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短短几天，涞源城中聚集了2000多名日伪军。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已经牢牢安插在了涞源城里。地下党员纪成早已经在半年前潜伏在了日军的情报部门。纪成尤其具备一名优秀情报人员的耐心和敏锐，他打入敌人内部的过程充满了无招胜有招的传奇色彩。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日军的情报部门附近摆小摊卖花生，自然的就像路边长出的杂草。恰到好处的热情和胆小怕事获得了日本特务的好感，而当有一天情报部需要勤杂工的时候，经常白吃白拿的特务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个老实又勤快的人。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但是纪成的身份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勤杂工，接触核心情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在史料中已经不能明确地知晓纪成是如何作为。杨成武是晋察冀军区1分区司令员，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我们才知道纪成这名勤杂工获得了多么详实的情报。
2: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敌情报告，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宪吉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进驻涞源城，敌人已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西路经北石佛驰往辉部，西南路

0: 来源场，经查证，
1: 情报对三路人马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和描述。杨成武据此判断，东路是敌人的主力。他决定以少量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在东路设伏。
0: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英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我们的作战设想。贺师长听完高声地说：“送上门来的，打吗？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1: 这座山名叫雁宿崖，从这里到来源城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路两边都是大山和乱石，是设伏的绝佳地点。11月3日，晴空万里，凛冽的山风穿谷而过。当敌军路过雁宿崖正准备休息时，冲锋号骤然响起。600多名日军被歼灭，大量武器装备被缴获。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因为很快又一份情报传了回来。
0: 就在这天凌晨，又接到了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援。
1: 日军迫不及待想一雪前耻，却不料行踪早已送到了八路军手中。不过杨成武也没想到，这一次来了一条意料之外的大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这是位于涞源县黄土岭东侧的教场村，村里有一座老屋，在整个村落都已经颇具现代农村风貌的今天，这座房子还保留着80多年前的样子。这是因为1939年刚刚就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本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中将阿部圭秀就被击毙在这座房子里。日军东路在燕宿崖被歼灭后，阿部圭秀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报复。11月15日，1500多名日军钻进了阳澄湖准备好的伏击圈。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八路军的作战军官在望远镜里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2: 一群身穿黄泥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这情景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
1: 迫击炮响，日军几名指挥官全部被炸倒。直到战斗胜利数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人正是阿部圭秀。消息传到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哀悼连登了3天。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战场上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级将领。在这场被称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役中，情报起了关键的作用。很多时候取得关键情报非常困难，往往需要漫长的潜伏和运营。1940年8月的一天，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收到了一份申请。申请是一个名叫陈涛的同志发来的。此前，陈涛工作的游击队遭遇一支打着阎锡山旗号的土匪，部队被打散，包括陈涛在内的30多人被俘。不久，这股土匪带着他们来到临汾，投降了日军。虽然身处敌营，陈涛却设法和当地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现在他如实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情况，申请回到根据地。陈赓立刻想到，这是个顺势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曾经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深谙秘密工作的重要，他正计划在太岳区建立情报网。很快，陈涛收到了上级的回复。
3: 过了一个星期，高飞同志进城来告诉我，地委指示你留在城内，将计就计打入敌伪机关，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1: 陈涛没想到，这一潜伏就是3年。时间来到了1943年秋天，在这3年的时间里，陈涛经历了日军的各种考察和试探，凭借自己的灵活机变以及陈赓配合提供的假情报，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还说服日军接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纺织厂，并以纺织厂为基地建立起了中共的地下情报站。在临汾城经历换防，日军第69师团进驻以后，陈涛进一步接近日军的核心，当上了日军情报班的班长。现在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对情报工作来说，3年的筹谋也许会换来一场大快人心的胜利，但也有可能一无所获。这年秋天，根据种种迹象，陈涛知道

0: 军对根据地的秋季扫荡又要开始了，但他也敏锐地察觉这次扫荡跟往年大不相同。
1: 有一天突然看见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高级军官从第十团司令部出来了，接着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
0: 这次的扫荡可能规格更高，规模更大。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高级军官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就带着所有大尉以上的军官出发去了前线。敌人行动如此迅速，怎样才能尽快拿到准确的情报呢？陈涛心中万分焦灼，但他丝毫不能表露，以免引起怀疑。新进换防过来的留守司令加藤引起了他的注意。加藤身居要职，性格却轻浮爱表现，不失为一个绝佳的突破口。陈涛制造机会与他加深交往，时常一处喝酒。果然一次酒正酣时，侍奉一个日军中队长来找加藤。这时的陈涛也许会感谢自己三年的潜伏生活，因为曾经对日语一窍不通的他，在三年的潜伏中已经熟知了大部分的军事术语。
1: 他就对这个中队长讲起扫荡的计划来，并拿出一张把汾阳临汾两地区连一起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时间、兵力部署、起止地点、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扫荡路线及日程安排，夸夸其谈地对站着的那个中队长述说着。
0: 加藤毫不设防，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把作战计划泄露无遗。事情的结局毫无悬念，陈赓为了麻痹敌人做了充分的布置，让敌人误以为我军已陷入被动。为了观摩即将到来的大胜仗，日军还派来了一个由100多名将校军官组成的观战团来前线参观。这是韩略村，距离临汾22公里，地势险要。当时第二分区司令接到陈赓的指示，就在这里布置伏击。1943年10月24日，参观团进入伏击地域。由于堵在沟里无法施展，战斗半个小时就结束了。100多名将校级军官在战斗中全部毙命，日军损失惨重，第69师团长也因此被撤职查办。对于陈涛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宣扬的胜利。直到2002年，组织找到陈涛，写下当年的回忆录，才彻底揭开了这段秘密。这时韩略村战斗已经过去了59年。韩略村的山坡和土地一直记得胜利的号角。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里，有多少隐匿的身影无法与同志们共同庆祝胜利。但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隐匿的身影，才共同练就了一双决胜之眼。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气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的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都是沙漠和荒漠气候，而在这里却是热带雨林。这是双脚犀鸟，奇特而珍贵的热带大型鸟类，在中国的分布地极为有限，数量稀少，而在德宏却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间了。每年的2到8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3至6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一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

近几年，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壁关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迎江竹叶青、铜壁关吉溪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武陵山脉的主峰，这里保留着十至十四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奇峰怪石终年被云雾缭绕，使这里的气氛如同仙境一般。据古书记载，梵净山金顶下的果然寺附近常有一种被称作果然兽的精灵出没，它们外表貌似人类，与人为善，喜欢成群结队地在山中游走，从不伤人，但也不会主动接近人。虽然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果然兽的传说，但却很少有人亲眼见到过这种精灵。

梵净山脚下的冷家坝是一个苗族山寨，这里的人们一直就有进山采药的传统，最珍贵的药材往往生长。

0: 在环境最险恶的深山里，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才有可能遇上山中的精灵。
1: 我75了，我没得结果。我也没长上山啊。
2: 我看到过，大概起码我一直长了大，我起码看了也是长。
3: 那尾巴长，恢复的。
4: 尾巴它比啊那样长小。
1: 大
0: 原来古人所说的果然兽是一种极其稀有的灵长类动物，它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黔金丝猴，学名叫白尖仰鼻猴或者贵州金丝猴。它们仅仅存在于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数量仅剩700只左右，大约是野生大熊猫数量的一半，因此它们被动物学家称作世界的独生子。
5: 你摘点那个鱼哈，我只能得，我那样不记得，只能得。
0: 走了。2012年4月，一支由专门研究黔金丝猴的动物学家组成的考察队，进入梵净山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他们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进山考察，通过观察黔金丝猴的野外生态，对它们的生活习性、种群结构以及繁育规律做进一步的研究。从山脚下的冷家坝村到山上的岩高坪监测站，虽然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但山路却异常崎岖。考察队通常都会雇用当地的挑夫，把大量的物资抬到山上，以便长时间的在山里停留。1903年，英国动物学家布列里在梵净山地区收购到一张黔金丝猴的兽皮，西方动物学界第一次发现了白尖仰鼻猴的存在。在此之后的60多年里，中西方的动物学界都曾多次派考察队到梵净山寻找黔金丝猴，但都没能找到这种动物的活体，甚至一度有人认为这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直到1967年，梵净山当地的村民意外捕获到一只下山偷菜吃的猴子，经过动物学家的鉴定，认定这就是曾被怀疑灭绝了的白尖仰鼻猴。
6: 就是岩高坪的话，往这边看那个下面，
7: 对，
6: 往这边看就牛角洞，
7: 对，
6: 这边红子青，
7: 对，
6: 那个猴子经常到了。
0: 考察队的队长杨叶琴已经快70岁了，他不但是一位资深的动物学家，也曾经是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的局长。他对这座大山里所有的珍稀物种都了如指掌，不但有连续30多年在野外观察黔金丝猴的经验，也是人工繁育黔金丝猴项目的负责人，研究猴子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
8: 老营地原来帐篷棚子就是搭在这个地方，然后那还搭的一口灶嘛。这老营地的话住了10几年了，前面的这几根是樱桃，后面那几根的话那个也是这个蔷薇科的丑李，这都是他喜欢的食物。如果运气好，很可能他就会跟着这个沟下面上到这个坡子上面。多的时候这一个坡面上全部布满，像这个3、4月份这个时候的话容易看到，它在这个生产小猴的时候，大部分猴子会到这一块，就是岩高坪这个区域来，所以的话往往在这个时候它会形成很大的群，几百只的群，因为当大群集中的时候，它的观察面就比较大，对于敌害就容易发现。那么这个新鲜的树叶、嫩芽、花，给它提供的食物也多。大群在一个地方活动，也不太愁那个食物的问题。
0: 四月 月的梵净山，满山遍野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0: 植物刚刚发出的嫩芽是猴子最喜欢吃的食物。这时的树林还没有达到茂密的程度，是观察前金丝猴最好的时机。可即使是对于最了解他们的考察队员来说，要想看到野生的前金丝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察队通常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在山里寻找他们的踪迹，有的时候即使找不到也是很正常的。
1: 这种地方，这个地方摔跤了以后不得了的，
2: 前后被国内好多研究灵长类的学者认为是最难研究的灵长类之一，在咱们中国难看到，它搜集资料的难度就大，所以说这个研究前猴有时候也有点运气成分，这是真的。
0: 杨叶琴的学生牛可峰专门从事对前金丝猴的迁移、通讯等生态行为的研究，经过多年在梵净山考察积累下来的经验，他已经对前金丝猴的生活习性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3: 像人上班工作一样，每天一早上太阳一出，爬到高海拔去采食休息，然后午休，下午采食完了之后又回到低海拔。现在的话，我们认为都可能跟食物有关，只是说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证据去论证。
2: 因为我有两次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雾天的时候
4: 特别近，
2: 特别近，结果一阵风来，你知道梵净山这个天气，一阵风来之后把雾给刮掉了，我和他四目相对，然后赤裸裸的看着他，然后他也看着我，一开始他不动，他不很狡猾，他不动，结果他 一看着我，快着抽就扔下去了。
0: 崔多英博士是北京动物园的动物专家，对各类动物的饲养和繁育都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不但经常要和动物园里的动物在一起，每年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在野外观察动物。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梵净山了。
4: 这边上这是前金丝猴的，这都长毛了。这个粪便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月以前的了。嗯，又一个人。
2: 前金丝猴还有其他的叶猴，他们做研究，要么就是在这个大树上、很高的树上休息。就是以前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需要安全的。
4: 猴子为什么会选择南竹林这种生境？
2: 现在这个不好说。
0: 目前世界上一共发现了五种金丝猴，除了越南金丝猴和缅甸金丝猴之外，其他三种川金丝猴、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其中四川的川金丝猴是最早被发现的仰鼻猴，因为全身金毛，所以又被取名为金丝猴。事实上，作为金丝猴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金色的皮毛，而是它们都有着向上翘的朝天鼻。在各种金丝猴当中，川金丝猴的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云南的滇金丝猴毛色黑白相间，并没有金黄色的皮毛，鲜红而肥厚的嘴唇是它明显的特征，看上去就像是马戏团里的小丑。滇金丝猴分布在我国的云南和西藏两地，数量大约在2000到3000只之间，依然不足以摆脱濒危的状态。黔金丝猴毛色以灰黑色为主，头颈和两臂呈金黄色，背上像是披着一条白色的披肩，很容易辨别。它们仅生活在梵净山保护区200多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内，数量只有700多只，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境地。梵净山的最高海拔在2572米，陡峭的山崖使得其间许多地方至今仍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正是这种孤岛效应，使这里的亚热带原始森林仍然保存完好，也给许多从远古留存下来的珍稀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0: 心
1: 点，看看四周，
0: 小心。
2: 搁着在个树根子上培训。
3: 哇，这样可以。
4: 上山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一条两尺多长的竹叶青就和考察队不期而遇。在梵净山幽深的原始森林里，潜藏着好几种剧毒蛇类，竹叶青、五步蛇、菜花烙铁头都能一吻致命，十分凶险，随时可能攻击惊扰到他们的生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杨叶琴就曾遭到一条竹叶青的袭击，生命危在旦夕。
5: 牛角洞这些乡亲呢，知道了以后，也没等什么叫人了，他们自己
6: 上来了，
5: 直接上来。晚上已经快一点钟了，半夜，点凌晨了已经，然后强行把我抬下来。我本来说算了，他们非要抬，两个人抬。前面那一个人的话，路陡了，他又下雨，他一脚就滑下去，这一滑下去，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以后，
6: 马上
5: 他手还撑着，免得我从上面摔下来。
1: 打死了我！这个好。
3: 那这 US4 吗？
4: 考察队员就地取材，在竹林里挖了几颗鲜嫩的竹笋，为野外生活单调的饮食增添了一道纯天然的美味。传来一阵骚动，随着树枝的剧烈晃动，猴子的身影出现了。毛茸茸的大脸上长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和长长的鼻子，这样的相貌和前金丝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这是梵净山中的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藏球猴，它们通常会出现在自己固定的领地里，不像金丝猴那样常年游走于山中。他们对人类的出现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看到考察队靠近也并没有逃走。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1: 疼。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3: 见过。
14: 正常吧，
13: 应该的。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国贵州省的梵净山是黔金丝猴唯一的栖息地，它们的数量仅剩700只左右，是这个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每年都会在不同的季节进山考察，希望能找到它们的踪迹。但是由于它们常年在山里游走，没有固定的领地，很难被人看到，这也使黔金丝猴成为灵长类里最难研究的一种。2012年冬季，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黔金丝猴最常出没的地方找到它们的踪迹。
1: 这个猴群到这个地方的话，它变动范围比较大，来的话来一个大群，最大的话可以达到的话400-500只，但有时候的话，它来的那个群数的话就比较小，比较小一点呢，那么就是一两只。
0: 杨叶琴研究黔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

0: 经过多年考察的积累，他已经掌握了猴子在山里移动的路线。尽管如此，他也不能保证每次进山都可以找到猴群。
1: 这个季节呢，这个金蛇应该到冷家坝这一片来了啊。冷家坝这一片来的话，我看我们这个点还是设在这个岩高坪这个地方。岩高坪我们不是有个监察点吗？善行皇家啊，这个猴子这个活动的话，这么大一块这个范围里面，它最近都会经常过来。嗯。
0: 在海拔1650米的岩高坪野外监测站，已经有了简单的水电供应系统，一切能源都是免费取自于大自然。监测站刚刚换了台水力发电机，它的功效似乎胜过以前的风力发电机。尽管如此，微弱的电流只能勉强点亮一只灯泡，或是给一个手机充电。在这里，洗热水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察队员们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只能是围着篝火吃这种大锅炖菜，因为在冬季的高海拔地区，任何加热的饭菜只要一出锅就会很快变得冰凉。
2: 就是把那个上个月安的那个红外照相机啊，那个卡
1: 现在不是下雪了吗？雪地上的脚印的话，你可以一个是判断有哪些动物在这地方活动，另外一个的话也可以实际上的根据脚印的这个泥度，可以大致心里面一个底，这个地方动物活动的这个频度。
0: 队员们在考察的路上看到一串清晰的脚印，很可能来自云豹或豹猫等凶猛的猫科动物。这对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来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对于栖息在深山里的黔金丝猴来说，可是他们最大的天敌。云豹和豹猫虽然对成年的猴子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可对于未成年的幼猴来说，他们就像是一个噩梦，随时有可能夺走他们幼小的生命。
1: 那下面的话，扒着这个石头，小心啊！小心一点啊！
3: 我接，
1: 我在这上面来接。
3: 好，接。
1: 小心一点啊！我从这里摔下去过一次的，
3: 我不会再摔下去第二次。
1: 小心啊！
3: 你放心了。
1: 来，短的，短的一个，一扯，
0: 考察队在冬季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去每一个监测点，检查之前架设在那里的红外相机是否捕捉到了猴子的影像。队员们山里架设了上百台红外相机，每次检查相机就像是打开礼物一样，充满期待。
4: 这个
5: 来交流一下，
4: 一个春季这个地方。
0: 照片上的猴子似乎察觉到了红外相机拍摄时发出的声音，好奇地向镜头张望。

0: 春季的梵净山，满山遍野盛开着高山杜鹃，这是黔金丝猴繁殖的季节。这个时候，猴子经常会聚成大群，在一起繁育后代。研究者认为，这种行为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它们的基因质量。2013年4月，考察队再次进山，希望能在猴子聚大群的时候观察到它们，并且第一次尝试用高清的录像设备拍摄猴子聚大群的影像资料。
1: 杨老师，这最近这个咱们的3月，护林员还是对发现了这猴子有这么个4-5次活动。其中有2次呢，说是在这个咱们营地附近。

0: 天气好的时候它能够看得见，所以它的叫声的话也不是那么多。雾天
1: 反而多
0: 一点，因为它靠这个联络嘛，所以注意听。本身来说

这些建筑长得密不透风，如果跟不上前面的人就很容易迷路。更可怕的是，这也是竹叶青最喜欢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它们会挂在树枝上晒太阳，

0: 上走啊。
1: 奔波了一整天，考察队仍然没有见到猴子的踪影。
2: 反正是不用你担心，咱说真的，这个贵州在贵州还就只在这个地方有，除了这个地方其他的山没有。对他的话，如果稍一不称，他这个种群消亡，整个人没有了。
1: 在距离梵净山近100多公里的麻阳河保护区，生活着700多只黑叶猴。相比之下，对黑叶猴的野外观察会容易得多，因为它们有各自的领地，活动范围很有限，不像黔金丝猴那样每天四处游走，行踪不定。

0: 尽管路途艰难，科学家们还是不愿考虑用人工投食的办法吸引和控制猴群。
1: 如果我们把它一控制在什么地方，或者投食了这些，我们担心的是人的一些病会不会传给他。如果传给他了以后，那整个山都是他的活动里面，那所有的猴群都会感染上。
2: 哎，没动静。哎，
1: 啊，
2: 没动静。
1: 那下面有什么看见？看见什么东西没？
2: 没有，连水都没有。
1: 高一点的那一丛，
3: 嗯，
1: 那个玉兰的话，你注意看，它那个枝端，它不形成一根舒展的枝，反过来是什么呢？一个一个的疙瘩。
3: 对对对对，好像秃了一样。
1: 它把那个撇了嘛，撇了以后那个地方又伐，
3: 嗯，
1: 撇了以后它往往伐的那个多一点，对不对？
3: 对对，
1: 多一点它再撇。它都这么撇，那等最后就只好形成一个疙瘩了。
3: 啊，冲了。
1: 所以，这个沟也是它经常走的地方。首先是听，然后在地上查看。反正你要走路嘛，走路的话观察地上，比如说它丢下的树叶，丢下的那个树枝，那个如果是你只要认真观察，很容易判断这就是它弄的，然后根据它的新旧程度。来判断什么时候打，哪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上面的话，你看这个牙齿鸟的印，这儿还有一个，这个鸟的印，这就是猴子吃的。人的话就是嘴大一点，你看我鸟给你看。看见没有？这是我鸟的，这猴子鸟的。那如果说是很新鲜的，那你就更要注意听，它可能哈就在这附近。然后听着了以后，沿着它的声音慢慢去走。小熊熊，这是黄鹂。
0: 树林中的一阵骚动让杨叶琴停下脚步，他凭着30多年在野外的经验和直觉判断，金丝猴应该就在附近。

0: 艰苦的搜寻终于获得了回报，一大群前金丝猴出现在离考察队近100多米的地方。这样大的猴群，即使对于考察队员们来说也并不多见，这也是前金丝猴的影像第一次被高清的录像设备捕捉到。这些珍贵的影像将成为动物学家们在研究中的科学依据。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野生的前金丝猴非常机警，对其他靠近他们的动物异常敏感，也绝不会与人近距离接触。考察队员们必须小心地靠近他们，稍有不慎，整个猴群就会在几秒钟内迅速消失。粗略的估计，这群猴大概有200多只，将近是这个物种总数的1/3。由于数量众多，它们虽然察觉到了远处的考察队员，但也并不显得十分惊慌，没有立即逃走，只是不时地向考察队观望。这只灰白色的小猴还没有成年，它对林子里藏着的考察队员似乎非常好奇。这很可能是他第一次与人类的接触。怀抱着婴猴的雌猴，大部分时间只能用3条腿走路，脚步自然要慢一些，而猴群在移动的时候也会放慢速度，绝对不会让母子掉队。前金丝猴对自己的下一代可谓关爱备至，婴猴一出生就被母亲紧紧抱在怀里，形影

强壮的雄猴作为一家之长，必须时刻警惕，保护所有家庭成员的安全。一发现异常情况，他们就会发出警戒的叫声。

考察队员们屏息静气，一动不动地观察着猴群，猴子们也不断投来试探的目光，但只要不动而且不与他们对视，猴子便会慢慢地放松警惕。那些温柔敦厚的成年雌猴很快就投入到他们耐心细致的理毛工作中，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温情脉脉。这是猴子之间情感交流的

0: 山上走的时候，不是到处乱闯，他是按照一个他们选择过的这个路线，这个路线包括树到树，这个树的树枝平伸过去，什么地方好跳，什么地方走，什么最平稳，他都是这个、通过他的经验，他这个路线是相对固定的。运动团你会发现，你看他们走的时候，基本上是
1: 一直
0: 对，一直截肢，你看跟着那就是真的，他们也是选择这个最好好走、最平稳、最减少体力的地方走。
1: 嗯，
0: 他不会莫名其妙的窜高窜低。
1: 嗯，
0: 实际上那样窜高窜低的话，除非是寻找食物或者躲避天敌。走路小心一点。
2: 看到猴群渐渐走远，经验丰富的考察队员绝不会直接跟上去，而是绕道而行，悄悄地包抄过去。

转移之后，考察队与猴群的距离似乎又近了一步，他们几乎无法避免猴子对他们的察觉，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机警的猴群还是会不断地发出警戒的叫声。

0: 期的雌猴需要比平时多吃一倍的食物来保证小猴的营养，它们不但要随时寻找机会进食，还要确保能够跟上猴群。
1: 你们注意到没有？就在那个树上啊，
2: 有七只猴。
3: 嗯，你是到水清门口，
1: 那一大群，看这个地方看过去，那一个树上有七只猴，而且其中的话还有一个小猴，
3: 刚出生。
1: 望远镜看看，好像在喂奶，是不是？
4: 对，
3: 有个母猴在喂奶。
4: 刚出生的小猴，
1: 黑色，所以它这个才抱着在喂奶。其实呢，七只猴的话，你注意看，它后面的话还有小猴，肯定是遮住的。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了，七只猴，看到没有？
5: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游泳时间越长的动物，它进化就越高，因为它需要教给这个子女的东西

就越多。你说那个猕猴一年一胎，但金丝猴的话形成它要三年才有一胎，而这个小猴子的话就三年以后，就是这个雌猴又产子了以后，这小猴子还是跟着雌猴的跳，它的话需要跟着这个父母学的东西就更多，时间更长，那这种就让我们的话就必须再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教育和抚养自己，他到底他的灵性表现在他对一些技巧的使用和什么东西的使用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只要当你真正对他稍微有些了解以后，而且看到了，没办法，他都会受他影响，甩不掉，总是在记挂着，想着。有些人认为是满足一种好奇心，其实不是，对他们的了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如果说是我们对于和我们共同在这个星球上的这些生物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知道我们自己。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间它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也使我们正好就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环境对地球生物造成的影响。人类要完全认识自己，他还得要认识世界，还得认识整个自然界。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我们人类的需求，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些地球上各种生物的需求。那么这种了解以后，才使得这种动物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们长期共存。

0: 新生的前金丝猴宝宝面临生死的考验。
1: 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
0: 一对年幼的前金丝猴开始了远离梵景山的新生活。
2: 哎呀，你太过分了吧！你
3: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
4: 历史在画上凝固，故事在画里讲述。画上的人间千姿百态，画上的人们鲜活生动。笔墨之间洋溢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丹青绘千年。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他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1: 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绵延数十公里的沙丘和岩石暴露于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之下，任何动物要想在这片沙石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必须具备非凡的本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也从大西洋吹来的雾气在米布甲身上逐渐凝结成水珠。天敌发现，

新一天的破晓时分，雾气的回归为沙漠带来了新的生机。虎族肥殖虎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尽可能地收集水分。它呆在那里，身体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只有它的舌头在忙碌着。

对这种通常在夜间活动的动物来说，清晨的沙丘显得有些拥挤。虽然蝎子很喜欢捕食壁虎类动物，但这只雄性蝎子此时另有目的，它在沙漠表面仔细搜寻着伴侣的踪迹。普足肥殖虎现在是安全的，可它半透明的娇嫩皮肤完全抵挡不住纳米布沙漠上空的烈日，它必须为自己建一个庇护所。普足肥殖虎利用特殊的蹼足在沙子里快速挖洞，

对壁虎、蝎子以及所有以沙丘为家的动物来说，高温、持续的干旱和炙热的阳光都是它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许这片沙漠看起来就像一片毫无生命的沙海，

但如果仔细观察，你总会发现顽强存活的生命。在这片辽阔的荒漠中，栖息着许多小型动物，它们可以钻到沙子里，或者得到矮小灌木的庇护，从而拥有了生存优势。但是也有例外，因为这片沙漠也是大型动物的家园。已经将近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霍阿鲁西不干涸的河床上布满了灼热的沙子。然而，非洲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仍然在这里活动。这头雄性非洲象是沙漠里难得一见的巨兽之一。能适应这片沙漠环境的非洲象只剩下了数十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象只能依靠较少的食物存活，有时甚至五天都喝不到水。这头雄性非洲象正在采食沙漠中所剩不多的树叶，要想活下去，它不宜在这里久留。活动范围会超过一万平方公里，远超过在其他地区生活的非洲象。在长达五个月的迁徙过程中，它将徒步数百公里，穿越纳米比亚环境极端恶劣的地带。在霍阿尼布干涸的河床边，有一群非洲象也在为迁徙做准备。象群中的幼崽还很脆弱，必须每天喝水。几头雌性非洲象在河床上尽力挖掘寻找水源，它们找到的水勉强能让幼崽们解渴并洗个泥浆浴。雌性非洲象首领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下，象群继续出发寻找食物和水。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独自行动的雄性非洲象进入了一片更加荒凉的地区。如果它在这里迷路，意味着必死无疑。雄性非洲象已经四天没喝水了。快速扬起沙尘覆盖身体，微风吹过他布满毛细血管的大耳朵，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放松。雄性非洲象还要继续赶路，它脉动已经适应了沙漠环境的宽大脚掌，向山脚进发。他此时闻到了一个象群刚刚留下的气味。前面的象群距离自己只有几公里远，雄性非洲象加快了脚步。这个象群找到了一些没药树，它们稍作停留，享受植物中富含能量的美味树枝。吃完最后一口，它们要继续前进了。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前方郁郁葱葱的霍阿尼布干河谷。雄性非洲象及时赶到了这里。他能闻出象群中的雌性非洲象还没有进入发情期，而且他此时也不想寻找伴侣。他来这里是为了和象群进行互动，这是生活在沙漠中的雄性非洲象特有的行为，它耐心地等待。

幼崽们赶上来，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后代。在地下河流的滋养下，霍阿尼布干河谷的植被苍翠繁茂。雌性非洲象首领带领他的象群成功抵达了这片沙漠中的乐土。一场沙暴毫无征兆地横扫河床，沙子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扑面而来，非洲象群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雨水来了，骤增的降雨积聚为洪水，沿着地表的河床奔涌，重新塑造着周围的景观。洪水来得快，去得也快。好在，宝贵的水源滋养了河谷两岸的树木，这里的生命得以延续。早已在这里守候的非洲象拽下树上的鲜嫩枝叶，它们终于可以大快朵颐了。经过几天的养精蓄锐，雄性非洲象即将离开象群，继续独自迁徙。作为一头沙漠巨兽，它遵照传统行动。

纳米布沙漠沿纳米比亚西海岸绵延超过2000公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沙漠形成的原因之一。流经的寒流对沿岸地区的气候产生降温减湿的作用，加剧了这里的干旱程度。当地人称这片沙漠为不毛之地，但在海岸边我们却能看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大西洋的海浪全力撞击着布满岩石的海岸，一面是冰冷刺骨的海水，一面是狂风肆虐的陆地。这些动物选择栖息在海陆交接的地带，它们不仅能在这里安然生活，还能繁衍兴旺。南非海狗完美适应了纳米比亚的海岸线，在成群的南非海狗中，一只年轻雄性跃跃欲试。现在是时候离开安全的栖息地了。凭借有力的鳍肢和浓密的皮毛。

他在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游弋自如，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沙丁鱼。在旁观者看来，南非海狗的生活悠然自得，但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潜伏着世界上最致命的海洋掠食者之一——大白鲨。年轻的南非海狗距离海岸太远了，它现在必须尽快逃走，否则就要面对大白鲨的血盆大口。年轻的南非海狗不是大白鲨的对手。其他外出觅食的南非海狗急切地赶回栖息地，

海岸上的成年南非海狗很安全，眼下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繁殖季，栖息地的气氛格外紧张。这些体格健壮的雄性南非海狗重约300公斤，在雄性激素的驱使下，他们会展开一场场殊死搏斗。胜利者就能拥有数十只雌性伴侣。之后，新生命诞生了。南非海狗幼崽出生时，眼睛便已睁开，它很快就会和妈妈建立情感联系。这些幼崽出生时几乎没有脂肪层，必须依赖妈妈富含脂肪的乳汁来获得能量。大约一周之后，南非海狗妈妈就必须冒险进入开阔的海洋觅食，为身体补充营养。海面之下依然暗藏危机，但为了给幼崽提供乳汁，南非海狗妈妈义无反顾地冲了进去。南非海狗妈妈可能会离开好几天，幸好小家伙们可以结伴活动。活泼好动的南非海狗幼崽会聚集到一起四处探索，通常会有一只成年雌性海狗照看它们。这只南非海狗幼崽等了很久，还是不见妈妈的踪影。他刚出生几天，还不会游泳，也不会照顾自己。如果他的妈妈不快点回来，他就会饿死。出海几天之后，成年南非海狗陆续返回栖息地。他们一只接一只地爬到岸上。南非海狗拥有高度发达的嗅觉，能够在一群幼崽中认出自己的孩子。南非海狗们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海浪有节奏地击打着岸边，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南非海狗们逐渐安顿下来，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挑战。

回到陆地上，黑蜥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十分适应这里的干旱气候。虽然他们的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但视力较弱，这使得黑蜥非常容易受惊。

和纳米布沙漠中的所有生物一样，夜间从海上飘来的雾气对黑蜥的生存至关重要。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的植物超过100个大类，而对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来说，很多是有毒的。不过黑蜥可以以其中大多数植物为食，这为它们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优势。这里的一种大棘属植物具有毒性，而且口感粗糙，但黑蜥却很喜欢吃。植物的汁液可以为黑蜥补充缺失的水分。生活在沙漠中的黑蜥比较耐渴，它们不需要每天都喝水，它们依靠植物内部的水分可以维持好几天的时间。

其他一些通常生活在草原和林地的动物也适应了沙漠环境。南非剑蛉的新陈代谢系统也能很好地节约水分。黑蜥通常是独居动物，然而人们发现它们其实也喜欢社交。这头黑蜥妈妈和幼崽还会在一起生活很多年，还有其他黑蜥也生活在附近。

这头雌性黑犀正处于发情期，一头雄性正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准备展开追求。陌生对象之间的问候通常遵循严格的仪式。黑犀生性好斗害羞，即使面对自己的同类也是如此。

黑蜥的活动较为隐秘，还有一种喜欢独行的动物同样不容易遇见，这就是棕鬣狗。

这只雌性棕猎狗嗅到了血腥味儿，它循着气味一路追踪到这里。原来是一匹死去的斑马，这是难得的美味。棕猎狗通常在夜间活动，所以它不太擅长。

常驱赶在白天觅食的非洲白背兀鹫。斑马尸体的气味飘到了很远的地方，这对棕鬣狗充满诱惑。单枪匹马的棕鬣狗很难拖走超过300公斤的斑马尸体。一只棕鬣狗幼崽也冒险跟着妈妈来到附近，这是它离开巢穴最远的一次。它可能之前从没见过斑马。棕鬣狗妈妈很紧张，她知道这么大的尸体也会吸引来其他食腐动物。很快，第三只棕鬣狗出现了，受伤的腿拖慢了它的速度，但并没有阻止它越靠越近。在受伤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吃到这么多肉，这只棕鬣狗非常幸运。

虽然棕鬣狗经常独自游荡，但它们具有高度的社会性，族群成员之间联系紧密，这一点与它们的表亲斑鬣狗很相似。这三只棕鬣狗来自同一个族群，因此它们可以和平地分享美食。

这样一顿大餐需要很久才能吃完，棕鬣狗们在接下来一周多的时间里都会不时回到这里啃食剩下的残骸。能吃到这么多肉食的机会并不多，它们也会吃昆虫以及大量的植物。一般来说，成年棕鬣狗会把多余的食物藏起来，以应对艰难时期，可在这里，食物大多时候都是匮乏的。

尽管纳米布沙漠人迹罕至，地域宽广，但是和广袤的卡拉哈里沙漠相比，未免相形见绌。在卡拉哈里沙漠，多数地区一年的降水量只有100-200毫米。它的名字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便是无水之地。在干旱最严重的时候，这片90万平方公里的贫瘠土地异常干燥，食物匮乏，动物们终日挣扎求生，养育幼崽尤其艰难。这对南非湖夫妇面临棘手的难题，雨水来得晚，地面上能找到的食物寥寥无几。一只个头不大的老鼠引发了激烈的争抢。

找干裂的土地，大雨倾泻而下，干旱结束了。长降雨让卡拉哈里沙漠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黄沙漫天的沙漠一下变成绿茵茵的草原，这正是迎来新成员的好时机。这些三周左右大的大耳狐幼崽第一次来到地面上活动，大耳狐爸爸主要负责照顾他们，让妈妈有时间吃饱肚子，以便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大耳狐幼崽三个月左右大时，毛色已经变得和成年大耳狐一样。外面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也有很多新奇的动物。

0: 羚羊的粪便还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昆虫，让大耳狐每餐一顿。这只年轻的南非狐刚刚离家，虽然它只有五个月左右大，但是已经是一个熟练的独行猎手了。大耳狐幼崽还需要多加练习。大耳狐爸爸带领孩子们来到他最喜欢的白蚁丘。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生活在这里的大耳狐喜欢吃白蚁和枪螂，而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这两种昆虫非常多。卡拉哈里沙漠的夏季非常炎热，大耳狐在夜间的活动往往更频繁。夜幕降临，白天被炙烤的大地恢复了生机，成千上万的昆虫来到地面，

蓝飞虎也趁着凉爽的夜晚出来活动。他们会凭借惊人的速度、灵敏的听觉和视觉来寻找猎物。

大耳狐通常不会捕食比小型啮齿类动物更大的猎物，它们有时也会捡食一些较大的动物残骸。随着黎明的到来，年轻的大耳狐将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只雌性猎豹出现了，它还带着几只渴望练习追逐技巧的幼崽。

这只年轻的大耳狐很幸运，追逐它的猎豹也很年轻，缺乏经验，并没有对大耳狐造成伤害。年轻的大耳狐在卡拉哈里沙漠学到了生命中的宝贵一课。

对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动物而言，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这里几乎没有雨水，只有无休止的干旱。每一种以沙漠为家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大大小小的猎食动物练就了独特的捕猎技能，以适应炎热的气候。纳米比亚变色龙便是其中之一。这种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行动速度极快，它能够承受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它可以轻松地改变体表颜色，与环境融为一体。同时，纳米比亚变色龙拥有近360度的视野。当它发现猎物时，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吐出舌头，捕获毫无察觉的猎物。对沙漠中的小型爬行动物来说，每个沙丘都危机四伏。这是一条蛛丝葵，它已经适应了在沙漠中生存。它会采用侧向移动的方式行进，以避免过多接触灼热的沙子。当蛛丝葵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地点时，它会小心地把自己藏在温度较低的沙子里。然后就静静地等待进攻的时机。在沙漠里找东西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食物稀缺时，动物们别无选择，只能长途跋涉去寻找食物。

进入未知的沙地会带来危险。雄性纳米比亚变色龙的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不喜欢任何闯入者。

附近的百岁兰科植物下面寻求庇护。这种植物也成为了一些幼虫的乐园。

这只幼虫出乎意料地躲过一劫。纳米比亚变色龙的旅程还在继续，占据高处可以俯瞰周围，

更容易发现猎物。一只甲虫进入了他的视线，追逐开始了。

条蛛丝葵埋伏在沙子里，两只毫不知情的爬行动物靠近了埋伏圈，谁会成为午餐呢？

纳米比亚变色龙并不仅限于吃昆虫。一旦有机会，它们甚至会吃掉其他体型较小的同类。沙漠环境不允许过于挑食，因为在这些沙丘上活动，生死只在一线之间。生机与威胁共存，这些坚韧的动物必须充分把握和利用转瞬即逝的机会，才能在艰难的处境中顽强地活下来。这些广袤的沙漠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生命难以存活，但对一些特殊的动物来说，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园。

0: 王，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气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的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都是沙漠和荒漠气候，而在这里却是热带雨林。这是双脚犀鸟，奇特而珍贵的热带大型鸟类，在中国的分布地极为有限，数量稀少，而在德宏却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节了。每年的2到8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

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3至6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1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近几年，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壁关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银江竹叶青、铜壁关吉溪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

河流是非洲大地上流动的脉络，它们为这片充满野性的大陆带来了生命动力。许多河流都受降雨的影响，它们的到来能够短暂地缓解当地的旱情。天空放晴，卢安瓜河干裂的河床上再次溢满了河水。然而在深水之下潜伏着巨大的危险。

轻松的时光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生存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一种动物并不害怕水中暗藏的危机，它们就是河马。雄性河马首领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主导地位，眼下他并不介意与其他河马分享舒适的环境。雄性河马首领乐于接纳那

在卢安瓜河满眼新绿的一隅，河马族群成员们和谐共处，其乐融融。这里食物丰富，有大量的大瓢，这种水生植物被誉为尼罗河上的卷心菜，是河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生活看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持续不了多久。河马们所在的这个湖会随着干流水位的下降干涸成小水塘，甚至消失。最终只剩下一片泥泞。干旱再次降临，对留守者来说，曾经的乐园变成了炼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寻找更理想的庇护所。这意味着，无论那些深水河道里还有多少水，河马们都会蜂拥而至。在接下来的大约七个月里，直到雨季来临之前，卢安瓜河的这一河段将成为数千头河马的家园。这是自然界中难得一见的大型动物集会。河道的深水区不足以容纳所有的河马，所以河马们在河道中央挤来挤去争夺空间，极力保持身体的潮湿和凉爽。河马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战斗一触即发。旱季才刚刚开始，这头外来的单身雄性河马最好另谋出路。雄性河马首领现在不会手下留情了。相比之下，更往南的赞比西河，即使在旱季也会波光粼粼。蜿蜒的赞比西河在中游形成了壮观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

在瀑布的上方，河岸两侧植被繁茂，众多动物选择在这里繁衍生息。对一种水栖猛科动物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家园，它们就是沼泽猛。喜欢独居的沼泽猛通常在黄昏与夜晚最为活跃，而今天的天气较为凉爽，它在白天就开始外出活动，希望尽量

僧家觅食时间。他们触觉灵敏的爪子能搜寻到藏在岩石下的无脊椎动物和蛙类。它的爪子十分柔软，不能伸缩，很适合挖掘淤泥中的美味。沼泽蜢是杂食性动物，对饮食不太挑剔，但它很擅长捉河蟹。捕捉这种视觉敏锐的甲壳动物，就像在玩捉迷藏游戏。河蟹会偷偷溜走，但即便有多条腿，它也逃不过沼泽蜢灵活的爪子。

沼泽蟒的门齿突出且锐利，无惧河蟹的大螯，同时宽大的臼齿能轻易咬碎河蟹的壳，吃到内部的肉。他的菜单中还有鱼。沼泽蟒捕鱼的方法也很巧妙，它会把鱼赶到浅水处。沼泽蟒的前肢各具五指，在淤泥里灵活自如，能够敏捷有力地抓住猎物。而且沼泽蟒的食物构成不仅局限于水生动物，即使遇到豹纹陆龟，它也会试探一番。

但是龟壳太硬了，沼泽猛只好放弃，转而物色容易得手的目标。比如水师航的卵，

水石和父母勇敢地张开翅膀保护他们的卵，但是恐吓战术对这只沼泽蜢丝毫不起作用。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吃到蛋白质丰富

沼泽猛又对一根朽木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寻找美味的白蚁，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赞比西河绿树成荫的河岸。他终于吃饱了。沼泽猛很喜欢在这里睡觉，避开白天的高温时刻。当太阳落山时，沼泽猛醒来了，他又回到水边，开始寻找水中的开胃小菜。

在广阔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数以百万的角马正在行进。为了寻找更鲜嫩的青草和水源，

大批迁徙的角马聚集在格鲁梅蒂河岸边。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他们明白眼前是不可多得的捕猎机会。为确保获得丰盛的食物，他们会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不到出击的最后一刻，潜于水下的尼罗鳄绝不会暴露自己。

这时疏忽大意的角马幼崽被尼罗厄轻易捕获。尼罗厄会把猎物拖到水下淹死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有大把的机会享受盛宴。尼罗厄的进食方式比较独特，他们在水里无法固定角马，他们的牙齿也无法啃咬咀嚼，所以他们会合作分食猎物。几条尼罗厄咬住角马的尸体不动，另外几条尼罗厄则咬住一块角马肉，然后通过翻滚身体把角马肉撕扯下来。他们是残酷无情的粉碎机，这让他们背负了可怕的恶名，

在这样的捕食狂欢中，他们杀死的角马数量往往比自己能吃掉的还要多。然而，那些被丢弃的角马尸体并没有被浪费。在下游等待的年轻尼罗鳄因为长得还不够大，还不能自己捕食角马，他们会清理掉大部分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

0: 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
3: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回到卢安瓜河谷，随着旱季的持续，河水在继续减退，

这个水塘成了尼罗鳄等众多水栖动物的庇护所。虽然这里没有较大的猎物，但并不影响它们进食，因为空间越小，意味着鱼群的密度会越大。迁徙至卢安瓜河谷过冬的那群黄嘴黄冠也注意到了河中聚集的美餐。黄嘴黄冠俯冲下来，开始耐心地围捕数以百计的鱼。它们慢慢移动，此时就全靠长长的喙了。它们站在水里，探进水中的喙半张开着，一旦有鱼游过，就如同触发了机关，喙会马上闭合。尼罗鳄也加入了盛宴，它们不动声色地悄悄接近目标。黄嘴黄冠继续专注地捕鱼，仿佛尼罗鳄根本不存在一样。

宴席开始，黄嘴皇冠用喙顺利地捕到了鱼，尼罗厄一头扎入水中，用自己的方式捕鱼。两种猎食动物结成了不可思议的行动联盟，共同分享难得的食物资源。尼罗厄和黄嘴皇冠从各个角度封锁了鱼群的逃生路线，这里上演着一场盛大的捕食狂欢。河谷里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捕食者，非洲秃鹳也加入了捕鱼队伍。非洲秃鹳的外表和捕猎能力并不出众，眼前的场面对他们来说十分理想。

一时间，每一只叼着鱼的黄嘴皇冠都成了非洲秃鹳的目标。他们紧追不舍，逼迫黄嘴皇冠放弃到嘴的食物，

起了另一种鸟的注意。它们是白鹈鹕，以更大的数量闯入了捕鱼队伍。

白鹈鹕来势汹汹，他们在水面上一边游动，一边把喙伸到水下捕鱼。当他们提起喙时，会先把水排掉，再吞鱼下肚。

0: 黄嘴黄鹳只能在水塘边缘徘徊，寻找捡漏的机会。为避免被坚硬的鱼鳍扎伤，黄嘴黄鹳在捕到鲶鱼后会小心地调整位置，先吞入鲶鱼的头部。一旦白鳍鹘们吃饱喝足，便会悠闲地梳理羽毛。待到夕阳笼罩山谷之时，才返回他们的栖息地。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卢安瓜河谷内高高的树冠给一种凶猛的猎手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中捕食大师非洲海雕。它只有在捕猎的时候才会离开栖木，今天它盯上了非洲虎鱼。非洲虎鱼正在追击掠过水面的鸟，这给非洲海雕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非洲海雕俯冲而下，它在瞬间就完成了精准猎杀。巢里的非洲海雕宝宝在急切地盼望着食物的到来，非洲海雕夫妇终身相伴，筑巢、孵化和抚养雏鸟都由双方共同完成。他们会互相换岗，一只外出捕猎时，另一只便负责给孩子喂食。非洲海雕父母通常会把食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完成之后，他会继续守护巢穴。直到伴侣捕食归来，他们便会再次轮换。随着季节变化，卢安瓜河谷再次进入旱季。河谷渐渐干涸，河中隐藏的财富逐渐显现出来。水位越低，鱼群就越集中。对于社禽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一顿不容错过的大餐。很快，每一片潜水区域都被占领了，但这一次，强悍的新邻居出现了——非洲海雕。对非洲海雕来说，寻找食物和空间越来越艰难。这只雄性非洲海雕闯入了其他同类的领地，非洲海雕会激烈地捍卫自己的地盘，不容外来者侵犯。双方势均力敌，僵持不下。

案情一直在持续，每年都有大量的鸟迁徙到卢安瓜河。非洲海雕雏鸟已经长大，成为了能够自由飞行的幼鸟。非洲海雕是顶级的捕食者，但鸟群的到来也让饥饿又缺乏经验的非洲海雕幼鸟有了可以投机取巧的机会。

当大多数鸟自顾自地忙着觅食时，非洲海雕瞅准时机，像毫无防备地鹌嘴鹳飞了过去。

安嘴鹳辛苦捕获的食物被非洲海雕强行掠走了。非洲海雕幼鸟在一旁认真学习长辈的经验，这些捕猎场有助于幼鸟们打磨捕食技能。和其他捕食者一样，他们需要懂得一次成功的捕猎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以及采取怎样的策略。

不要被她身上漂亮的花纹所迷惑。事实上，这种爬行动物是凶残贪婪的猎手。尼罗河巨蜥是游泳健将，在非洲大陆那些有永久性水源的地方，通常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知雀的巢悬于河流和小溪上，这可能会让很多捕食者望而却步，但尼罗河巨蜥却是例外。它们强有力的爪子能抓牢泥泞的地面或湿滑的树木，而且非常适合挖掘藏在地下的美食。它不时探测着空气中的气味，当这些化学分子到达分叉的舌头时，它能通过微小的浓度差异辨别出目标的方向。不过这次吸引它注意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只雌性尼罗河巨蜥。交配结束后，雄性尼罗河巨蜥便离开，寻找下一顿美餐。假如有机会，它会吃掉一只成年的缅麦鸡，而此时，一道唾手可得的美味出现了。尼罗河巨蜥嗅到附近有鸟卵，即使愤怒的鸟儿不断俯冲驱赶，也无法阻止尼罗河巨蜥的侵犯。

把整枚卵吞了下去，连卵壳都没剩。它的下颌后方长有有力的钝齿，在卵进入喉咙的过程中能够轻易把蛋壳压碎。

尼罗河巨蜥的身长有1.5米左右，它是非洲最大的蜥蜴之一。即便如此，它也不敢招惹成年尼罗鳄。但他也明白，哪里有大块头，哪里就可能有他们的后代。尼罗河巨蜥对尼罗鳄宝宝的持续捕食，能有效控制尼罗鳄数量，有利于保持水生栖息地的物种平衡。尼罗河巨蜥不仅想吃掉尼罗鳄宝宝，他还想从尼罗鳄身上得到更多。不过要达到目的还需要团队合作。一只尼罗河巨蜥负责分散尼罗鳄妈妈的注意力，另一只则去搜寻它的巢穴。尼罗河巨蜥能闻到埋在地下的美味，它的爪子很快就能把松软的沙子拨开。

这条尼罗河巨蜥轻松得手，而尼罗鳄妈妈还毫无察觉。

巨蜥也许比尼罗厄更聪明，但这里还有其他捕食者，他们的行动会比尼罗和巨蜥更加高效。然而就今天而言，尼罗和巨蜥是河中之王。回到赞比西河下游地区，让河边活动的动物们心存畏惧的不单是凶猛的尼罗鳄。水面之下，非洲虎鱼正在巡逻。他们不知疲倦地搜寻着食物。他们拥有32颗锯齿状的锋利牙齿，并且可以成群捕猎。像罗非鱼这样的猎物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非洲虎鱼虽然比尼罗鳄体型小，但它们捕猎方式异常凶猛，令众多弱小的动物避之不及。

当尼罗厄选择在阳光充足的河岸晒日光浴并消化食物时，河里的非洲虎鱼仍在不停地搜寻猎物。罗非鱼为了保护它的宝宝，会把它们藏在嘴里。罗非鱼妈妈会出于本能保护孩子们，赶走所有靠近的入侵者。当罗非鱼宝宝长大，妈妈的嘴里容纳不下它们时，它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了。罗非鱼宝宝们要学会躲避非洲虎鱼的强劲双颌，这是最重要的一课。避开成群的捕食者十分关键，但是非洲虎鱼并不会让他们轻松掌握这项本领。非洲虎鱼的群体捕食策略几乎万无一失。

在乌干达的西北部，河水从狭窄的缝隙中奔涌而出，水雾形成的彩虹笼罩着莫奇森瀑布。数千万年来，这些水域滋养了两岸的生命。有一种动物似乎从侏罗纪时代就存在了，那就是鲸头鹳。看起来像史前怪物的鲸头鹳十分引人好奇。它们身高超过一米，宽大的喙有20多厘米长，它们也因此而得名。它们的喙不仅能用来捕鱼，还能通过上下叩击发出一种独特而响亮的声音。鲸头鹳通常会用这种声音吸引附近潜在的伴侣。而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吃晚餐。

鲸头鹳用长腿缓缓地涉水而过，它小心翼翼地行动，尽量不惊动水下任何潜在的猎物。鲸头鹳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用巨大的喙发动攻击，一条又长又细嫩的喙鱼

回到巢中，两只雏鸟正在等待父母归来，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启了生存竞争。

星头冠雏鸟对付同胞的手段很残忍，较大的雏鸟通常相对强壮，经常会压制较小的雏鸟，甚至杀死对方。

精头冠父母却放任了这种行为，他们每天都在寻找食物喂养强壮的雏鸟，确保这一只能够长大。这是大自然淘汰弱者的残酷一面。

在非洲大陆上，河流是生命的源泉。只有那些足够勇敢，能充分利用这些珍贵水资源的动物，才有生存的机会。它们才是真正的河中之主。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回到乡村，回到土地，跟着四季的一个节奏，我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回到家乡，是我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

0: 经习惯了鸡鸣而起的催催，大学毕业后曾一直在大城市里打拼。8年前，他回到江苏盐城的老家，一个叫四仓村的地方。
1: 哦，出去了。
2: 我最喜欢鸡窝附近的一片树林子，它里面呢有这样一片开阔的很自然的一个湖面。
0: 这片由野草、树木、农田混交的林地，犹如一座荒岛，孤立在日趋城镇化的村落边。回乡不久，崔崔便租下了这200亩环湖林地，从此他与25只鸡

0: 十只鸭，二十只鹅，九只羊，一匹马，开启了自然农耕生活。小树林间，几座形同蘑菇的小屋，建筑专业又叫土袋房。
1: 土袋房它就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样，它跟自然也会非常搭，人在里面还是蛮舒服的。
0: 返乡后的崔崔，没有大兴土木建洋房，而是用奇特的造型、质朴的材料，盖了这座在乡亲们眼里有点土的掉渣的蘑菇房。
1: 回到乡村之后，如何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然后包括一些传统的习惯，把它运用到这个建筑里。
0: 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
1: 粘土加稻草是它的主要材料，然后一点一点垒上去，这样的才符合我们内心的一个追求。
0: 这也是这位室内设计师回归乡野后设计创作上的最后倔强。
2: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哇，这个屋子好可爱呀、
4: 啊！天哪，好有特点。
5: 哇，这个自然建筑完全是让你能够这么亲近自然，融进自然里面。
2: 这挺热闹的。
1: 把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分享给更多向往自然生活、向往乡村可持续生活的年轻人。
2: 有没有胡萝卜？
6: 这种叶子的就是胡萝卜，这种大叶子的就是白萝卜。哦，
7: 这个出来了，好大！
2: 这个萝卜对，
7: 漂亮，要不要？
2: 还有，漂亮。
0: 霜降已过，在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里，菜园里的秋收冬藏，让都市的体验者最直观的感受四季轮回。
2: 好甜，大自然的味道。这个蛇豆老了，就直接拿下来就可以明天留种。
1: 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包括一些果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感知到自然的节奏。
2: 这坛咱们就放在这个地上，正好做覆盖吧。
0: 和许多向往大自然的城市人一样，崔崔最初的想法，也只是想拥有一片种植花草的园子。他一直想摆脱枯燥乏味的商业设计，试图在植物园艺中重新找回艺术设计的乐趣。
1: 在城市里我们习惯于做计划嘛，但是最大的障碍就是我早上起不来，就不能有序地开始一天的生活，之后又会陷入到懊悔然后自责，所以就不愿意起床来面对，因为觉得起来干嘛。
0: 然而种过月季花，养过多肉植物，并未缓解他对原有工作的倦怠与拖延，半躺平的状态让他对未来的生活愈发焦虑。
1: 其实我内心是对自己这样的状态不满的，强烈到迫使你做出一些决定。
0: 2015年春天，家乡有一座水塘需要承包，这原本是一个撂荒多年的取土坑，因无法大规模耕种养殖而无人问津。然而崔崔似乎在这块无用之地看到了自己心灵的居所。
1: 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归属感，好像在这里重生了一样。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

0: 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命。
1: 每天早上，这匹矮脚马总会来房前屋后转悠，它叫葵花，是一匹四岁的滇马。
0: 葵花刚刚来的时候，它身上是有全套的缰绳的，然后发现解开了之后，它还是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缰绳在牵着自己。

0: 天黑了，要回家了，快点，快快快，看狗子们都来喊你了，走了，没人拉你，你就不知道回去了，来，回去了，走。
1: 万物皆有灵，
0: 走了走了。
1: 翠翠深信，
0: 快
1: 卸下负重，回归自然的葵花，在这片林地里能重新奔跑起来。
0: 走向自然，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一些自然的一些天性，然后内心会松弛下来，而这个恰恰又是现在很多人所缺失的。
2: 这边粘土呢，这一层加完了之后，上面的麻丝的用量就会减少。
1: 这座圆形建筑是一间敞开式厨房，因为建在户外，又是泥土堆砌，故又被称作大地厨房。
3: 我爷爷奶奶家，他就是用土、用稻草，然后用木头去做的一间房子。通过这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户外厨房的一个设计。够得着吗？扎紧一点。来，
1: 这是崔崔的丈夫，大家爱叫他老吴。妻子回乡不久，老吴便关掉了上海的公司，夫妻二人归隐乡野，一切从零开始，打造心中的生态家园。
3: 再来一个。在城市的生活呢，就像上发条一样，它老是紧绷着。我跟崔崔两个人呢，就想提供一个释放的场所，这样的空间互动呢，它的一个童心就全部释放出来。
1: 几个刚刚放下行李的年轻人也赶忙过来和泥巴。
3: 年轻人也喜欢亲自动手，把这个土做成一个土沙发或者土的那个披萨炉啊什么的。
4: 抹上泥之后还要把它找平整，在你一遍一遍把它抚平的过程中，你那个心也就是被疗愈，我就觉得无比的开心。
3: 你敷那边，我敷这边。
1: 大地厨房已进入收尾工作，他们将邀请附近的村民一起分享秋天的果实。
3: 好，
1: 这些年愿意付费来这里生活体验的城市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作为自然农耕的倡导者，崔崔需要对生态环境布局

0: 做进一步的完善。
1: 这是防风林，这边是最北边，
2: 这儿是有只大兔子吗？
1: 对，这块儿就是我们的树林寺，这里面有很多动物，相对野生的一个环境，就是
3: 我们尽量的保留这样的一个接近野生的这种环境，就是恢复它的多样性，让里面的生态形成一个闭环。
1: 就在这儿，在西伯利亚，很远的，就是北方过。
0: 从最初回乡建造一个心灵花园，到拥有200亩土地的生态农场，翠翠希望在家乡日益现代化、城镇化的今天，能保留一些与自然秩序和谐共生的永续农业。
3: 在这里，最终会是一个生态社区的一个形式，就有人可能在这里长期生活，然后也有人在这里短暂的体验。我其实更希望这里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作用可能会大于我种50亩的水稻，做一个种植大户带来的价值会更大。
4: 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节奏和声音，你静下心来其实可以感觉到气流的流动，然后你其实可以被它带动的，这就是自然而然的舞蹈。就是你当你的精神已经回归到自身的时候，你的感受力就越来越强。
3: 这个抛物线的这个半径取决于你跟你旁边伙伴的宽度，你撒的时候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半径的范围之内撒，就是你看你这个手臂的。
0: 立冬将至，催催他们要尽快撒下大麦种子，等待来年的收获。
5: 那些简单的劳作回归到所谓顺天应物、天人合一这种状态。
0: 人工播种，用心体验，土地再次把这些城市的年轻人连接起来。
6: 前面两个人干的两回啊，人我来这干的一回啊，蔬菜，
0: 秋天，忙碌的采摘、播种季，催催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打理三餐。
3: 谢谢。
0: 今天的大地厨房聚餐，格外令人期待。
3: 好，谢谢。我们水稻也刚刚收了，包括很多的果实，整个秋天会让人有非常的丰满、丰盈、丰盛的那种感觉，让你能闻到那些清清的、微甜的那种味道。
0: 从田间到餐桌，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发着家乡的味道，唤起的却是对故乡、对田野的眷恋。
3: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每天都会轻松惬意，很多美好自然的背后其实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面对困难的勇气。建造这个农场不是沉重的、闭塞的，它会让你把人跟土地重新连接在一起。
7: 大家快乐，恭喜发财。
0: 家乡，回到土地，这位返乡新农人一直在探寻如何和谐耕作，遵循自然法则。因为这里不仅有诗和远方，更有那脚踩土地的新生活。

在炮火轰鸣之前，博弈早就已经展开。再弱小的力量也可以凭借情报蚕食坚固的堡垒。